0: 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西部南部沿山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1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6，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3: 好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让每一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呢？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还有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的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的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说，
6: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

0: 选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1: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2: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合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
0: 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1: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顾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0: 好的，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还不停的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啊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0: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六分钟内打4008277999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六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99，4008277999。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画下了红线，除了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经全面禁止。
2: 那不过呢，记者也注意到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水果口味可用电子烟杆。那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的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11: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的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10: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12: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1: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10: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3: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 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1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3: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0: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3: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0: 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那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3: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2: 距离2026年高考呢，仅剩不到一周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呢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了后期的这个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者是食品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啊、专注力啊、减轻失眠焦虑啊，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报道。
14: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15: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前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度过冲刺阶段。
17: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 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8: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

0: 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
2: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3: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0: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4: 最近呢，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的果汁。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NFC、FC、HPP 等等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样的意思？不同的工艺和类别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一块儿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5: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碎，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

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7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4: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一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5: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嘛，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5: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6: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5: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6: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4: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

0: 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说写厉害，
3: 小明又厉害，
2: 说写厉害，
3: 小明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0: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她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静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1: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3、4，不要越来越快，换一。

0: 1、2、3、4、5、6。
1: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就说我很厉害。对。
1: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1: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申

0: 经内科教授陈磊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也是我省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技工作者。20年来，他潜心钻研癫痫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推动患者致死致残率、女性不孕率大幅度的下降。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他。
1: 癫痫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疾病负担最大的慢性神经疾病之一，占比达40%的育龄期女性癫痫患者还面临不孕率、后代畸胎率、死胎率都比普通女性高出数倍的重大问题。有着医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陈磊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及亚洲首个专病队列，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就在前几天，陈磊教授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正式向全球公布，未来人们可以通过 AI 加摄像头的方式准确识别患者癫痫发作场景，为夜间发作的患者、无人照看的患者带来福音。
2: 哪怕是盖着被子，哪怕是很黑暗的情况下，我也能识别他是不是癫痫发作。我们把最常见的五类癫痫发作的类型全部都能识别清楚。我想未来如果能用到我们的天网，如果用到我们的这个各个的公共场所，那就不会再出现癫痫患者在公共场所突然发作跌下去的时候、摔伤的时候没有人救治、没人看到。
1: 此外，陈磊教授还主编科普读物、作词科普歌曲，在危急关头勇担国家重任，推动高原病防治研究基地建设。此次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让他感觉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2: 未来我可能不仅仅是要把癫痫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把癫痫里面积累的经验和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推广应用到其他疾病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再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我觉得也愧对这个荣誉，也愧对我自己的一生。
1: 最美科技工作者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每年遴选表彰10位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
3: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4: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3: 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6: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那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呢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 节俭惯了怕花钱，想想忍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啊，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

0: 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呢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晰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得到缓解。
1: 今天只要敢在六分钟内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六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的，聆听天下正在直播，这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一周来呢，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在艰难中推进，俄罗斯升级对乌克兰报复性的打击，法国寻求加入英德远程导弹计划。那有关本周热点军事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
2: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3: 今天是5月31日，早安。风韵五月花，禅坐六月枝，美好就相叠，人间皆盛宴。今日早安寄语，五月再见，六月你好。
1: 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平、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8: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7: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我是萱萱。在星期天上午的9:00到12:00呢，会有我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啊，为各位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送上好听的歌曲。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气，刚才走在外面感受到夏日清晨的那种清爽感，今天的气温范围呢是21到30度。提醒各位啊，今天呢在中午的时间温度会较高，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早上9:05为各位刷新城市路况信息。首先呢是兰榆县的西向东，从南环路到滨河南路这一块呢，目前有300多米的一个拥堵地带。再来看到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上河街这条路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西安路二段的西向东有50多米的拥堵。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18，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一年的中高考季呢。5月26号，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元市公安局两个部门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呢城区2026年高中考的禁噪期呢定为6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15号。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呢，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也就是中午的12点到14点30分，20点到次日的7点是禁止施工的时段。高中考期间呢，各考点和考生的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

业。第二呢，是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呢，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呢，是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四、商场、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呢，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呢，应该严格控制音量。五、严格控制机动车辆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呢，应当遵守禁鸣规定。第六呢，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呢，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七呢，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呢，可以通过管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呢，将依法处理。

0: 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行的路段，在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路段。在周末的上午，各位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送啊，到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共同来听这首来自刘力扬的《寂寞光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3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兰榆县的西向东，在滨河南路附近呢有500多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在望江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其实现在很多男女之间哦，在一起都是一种很短暂的缘分。你也知道，一个女人到了30岁，难免会有一点生理上的需求。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咱们继续来刷新广元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兰榆县的西向东，在滨河南路附近呢，目前有500多米的拥堵。下河界的南向北，也就是在商会巷附近呢，可能当前的这个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上河街南向北，从下河街到上城号街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我想我会一直孤
0: 单。好的，接下来为各位来送上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我是萱萱。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六月起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呢就算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情形啊，首先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呢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在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另外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另外呢，就是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啊，比如说出发前24小时符合以下任意情况：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还有呢，就是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一些过度消耗体力。新版的规则呢，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到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的时代。首先呢，对司机是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对道路呢，大幅的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在这里呢，其实也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呢，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0: 第一单，到马场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1: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2: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

0: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好少年，不配是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广元路况信息。目前呢，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首先是万源的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建门路，目前有40多米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然后呢，就是小西街从上河街到新华街这一块啊，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大西街呢，西向东方向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也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上午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会从9点一直为各位直播到12点。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同时呢，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发送歌曲的名称和想要点播它的理由。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10啊，继续来关注呢5月26号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元市公安局两个部门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

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禁噪期呢，定为6月1号到15号。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呢，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12时至14时30分，20时至次日7时呢为禁止施工的时段。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第二呢，市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生考点、食宿点周边的地段呢，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呢，是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的边界噪声呢，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第四呢，商场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呢，来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的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呢，应该严格控制音量。第五呢，严格控制机动车辆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呢应当遵守禁鸣的规定。第六呢，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七呢，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呢，将依法处理。在这里呢，1048也祝所有的广元考生发挥出色，考出好成绩。

0: 多謝。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好聽啊！誒，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但係唔係我嘅歌嚟嘅，係我嘅好朋友那英嘅歌。誒，佢啊，有冇買佢隻碟啊？哇，係咪啊？想知道隻碟好好聽啦，誒，OK。跟住呢隻歌都是我自己好喜欢的歌，我都好恨是我自己唱先的，但是我啊什么啊，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妹啊，太美了！哦，唱得好听，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讲翻呢只歌，我话我都好恨系自己嘅原唱，但唔系，但我都。是啦，我都出了一隻翻唱的碟啦，咁这个是其中一隻但愿人长久。

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25，我们来关注目前管院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郑州路西段的西向东呢，成都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广博街北段北向南，利州东路二段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新安路二段的西向东呢，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47，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城区的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福兴路的北向南，目前有70多米的拥堵路段；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啊，目前有3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再来看到的是东坝的博文街，东向西在电子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路段。在上午时间呢，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也算是10多年前的老歌啊，但是依然经典，来自 SHE 的《魔力》。

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

0: 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1:30，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琳，我在科。

0: 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检，
6: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5:36，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假日下午茶。美好时间和大家分享音乐的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广院啊很多朋友呢都比较喜欢的龙凤竹筏，在最近我也看到了将会安全的复航了。其实龙凤竹筏在前段时间，特别是清明假期和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很火很火，很多外地人来到我们广元呢都会去纷纷的打卡，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乘坐。所以当我看到了龙凤竹筏安全复航的消息呢，也想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一下。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啊有没有去乘坐过龙凤竹筏呢？那么根据广元市文化旅游康养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随着近期的天气情况逐渐的好转，也经过全面的安全排查，龙凤竹筏呢已经具备了安全运营的条件，从即日起就正式的恢复运营了。也就是从5月30号昨天开始，龙凤竹筏就可以开始乘坐了。那在每周六、周天和节假日呢，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周六、周天和节假日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那么在周一到周五和有非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钟运营。那票价方面呢，夜场票每人呢是49块钱，其中呢这49块钱呢，它是适用于周五、周六、周天和节假日，也包含了特色的水上表演。普通场呢就是每人29块钱，其他时段呢是不含表演的。

还没有去乘坐过龙凤竹筏的朋友呢，他也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了啊。那运营时间包括票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嗨游广元的小程序当中也可以查询得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旅游广播，这一阵为大家送上的假日下午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其实有看到啊，我们广元有很多值得推荐和游玩的地方。刚刚呢，我也还在想一个问题，很多朋友说，怎么那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去爬山？因为在网上有一句话叫做“往山里去，别往心里去”。网上呢还是比较的火哈。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发现一下，最近我有看到有一个在苍溪县的白鹤乡的新店子景区内，大片的洋甘菊啊，是如约的绽放出来。来了，绽放之后呢，这洋甘菊看上去就有点像就是走进了花园的感觉，很漂亮，一片白色的，然后黄色的小花和汇织成了一个星星点点的花海，所以整个场面看上去啊，真的就像邂逅了的自己的莫奈花园。因为像洋甘菊呢，它的花期是在每年的4到6月份啊，4到6月份呢也是它的花期的盛开时期，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再赏一赏夏天的花的话呢，不妨可以走进苍溪县白鹤乡的新店子景区，去感受一下清风徐徐夏花清况的感觉。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1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0: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假日下午茶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送给各位啊。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包括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很适合去到一些大自然的美景的地方去游玩啊。确实，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往山里走好像要比较的凉快。那最近呢，从新疆的看到了我们中国最美公路啊，将会在明天起恢复通车了，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的国道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的清雪以及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现在呢，将会从6月1号开始就全面的开放通行。那么这条公路啊，被称之为我们中国的最美公路。这个公路呢，也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吧？新疆那边的独库公路哈，独库公路呢，每年它有一段时间，它会对于路面进行一些病害处置。然后还有就是天气不是很好的话，那条道路它一般就不会开放。那么从6月1号开始，独库公路呢就正式的开通了。独库公路呢是地处天山的中段，是我们国道的217啊，它连接着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到阿克苏迪区啊，全长呢大约是561公里，被称之为我们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哎，其实我今年真的好想去，就是山里面，特别想去新疆啊，然后或者说像我们开始和大家聊到的四姑娘山，想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啊。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去过独库哎啊，还有朋友说大美新疆欢迎大家。其实，在最美的公路上面走一走，你的心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消息，明天开始独库公路就正式的恢复通行了。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11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因为呢也快接近到饭点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出门哈。看了一下，有部分路段呢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像建设路呢，目前从西凤路到蜀门北路二段当前路段呢出现了车多的现象，还有呢在东坝的文达路啊。这附近呢目前也是一个拥堵179米，在东街的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当前路段拥堵262米，福兴路的北向南当前路段拥堵75米，南街的南向北，从立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路段拥堵122米啊。通过以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在老城片区啊出现了车多的路段呢也是比较的多，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记者也是从广元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广元易交通小程序已经完成了功能升级，目前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而此次更新上线了多项便民服务，而其中呢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啊是非常的方便的。这个功能呢从今天开始的广元易交通小程序恢复升级之后呢，就上线了一个公交卡的线上充值功能。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大家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去线下网点进行充值了，可以直接在线上就能够完成公交卡的充值。而这一次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呢，它是可以支持很多的金融支付方式的。由于公交 AC 卡呢它是一个离线消费卡，所以大家在充值之后呢，乘车时只需要将公交卡贴近刷卡机感应一下就可以刷卡乘车了。那同时呢，小程序新增的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当中已经实名登记的公交卡可以绑定之后呢，进行一键查询，还有卡号有效期的信息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查询得到的。而且这个小程序开通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失物招领的功能。比如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东西掉了，或者你有什么捡到什么东西啊，也可以直接在广元易交通小程序上面进行发布。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线的查询一下遗失的物品，也可以自主提交遗失登记和招领的相关信息。所以我们的广元易交通啊，就是上线升级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公交出行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便民服务了。同时呢，在新增和优化的功能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如果遇到了卡顿啊，像功能异常啊这些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839-3277-477来进行反映啊。那当然了，是公交公司也表示后续呢还将会逐步推出更多的一些使用功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爱好少年，无配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3: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的同时呢，也跟各位朋友来聊一下，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会又到了六月份了，时间真的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快呀。明天我们也会迎来一个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六月一号的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可能都在开开心心的游玩啊，那很多家长呢也会给小朋友们去制造一些惊喜，或者说很多小朋友呢要去参加表演啊，会选择化妆等等啊。那最近呢有看到啊，其实关于儿童化妆品如果选不对的话呢，可能对于皮肤会造成小小的风险，所以在此呢也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如果呢各位家长要给小朋友们去准备一些相关的关于化妆的用品的话呢，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看成分杂质越少越好，同时呢配

配方尽量的简单，防腐剂也越少越好，尽量的少添加颜色气味呢，越少越好。而且呢一般哈还要就是要关注有一个小金盾标的标志，这个叫做儿童化妆品的一个小金盾标志啊，就是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是得到了一个官方的认可的。还有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功能，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化那就别化了，3到12岁的儿童呢如果要使用彩妆呢必须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同时呢建议大家在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通过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一下这个化妆品的信息，看一下它是否是合规合法的。还有就是在给小朋友如果化了之后真的是出现了皮肤的一些不适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就不要再化了很严重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进行就诊那么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也真的是就是喜欢去涂什么指甲呀，然后涂口红啊，涂腮红啊，把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当做玩具。包括我今天上午去到了就是我们万达广场逛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一般像那种卖小玩具的一些商铺里边都有在卖什么眼影啊、腮红啊、口红啊、指甲油啊这类的一些儿童的梳妆类的玩具，现在市面当中也是非常的热销。但是这类产品当中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玩具，但不能作为化妆品来进行使用。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和彩妆玩具给区分开来，同时孩子在用的时候呢也要加强监护，避免使用不当。宇宙清醒策划，明天就是6.1国家儿童节了，在此我们也祝福各位孩子们6.1快乐，尽情的绽放童年的光彩。

今天的加油站，我想要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

0: 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7集。
5: 上回说到，在充满仇恨和血淋淋的控诉书面前，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事情发生在1956年的春天。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

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镇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式的掌声所淹没。这个旷古奇闻震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里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伟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的表示宽大吗？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于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字吵嘴，大致停战，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一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所以我不相信人民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做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演过寻衅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设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儿。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怀着这样的一句心理，3月5日那天

0: 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说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镇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右，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室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有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复述一下吧。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4公里，有一座住着1000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普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滨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6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190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3000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6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3000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了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儿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掏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剿匪，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600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

0: 掩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是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勇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5岁的小女孩从血泪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平顶山的受害者。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儿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他表示谢罪。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他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他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直率，没有任何拘束。他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他当年的经历。
2: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5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弥漫在上空，掩盖了天空的星斗。8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他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他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他抱起来，裹在棉袄里，他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就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200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站着地

里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的活下来。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军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他胜利了，他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他，他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他得到了政治生命，他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他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3000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杆给他坐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他自己的血。平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们也不会解恨。他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我有2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他向身后比划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逸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儿。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的人，我的爷爷，我妈，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

0: 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郑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

保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

0: 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会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

0: 时，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3: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车辆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仓。
2: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4: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2: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5: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6: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7: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6: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8: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9: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0: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9: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1: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

0: 能够避免啊，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5: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8: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7: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8: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6: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3: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3: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

0: 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0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 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百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

0: 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

0: 应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3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5: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6: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8: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6: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 算力服务加

0: 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9: As I walk

0: And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万苗，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0: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0: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

0: 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广元新闻。接下来请看一周要闻。26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石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抓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项任务，努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袁华兵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许国斌，市政协主席谢晓东，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杨浩出席。会前，石刚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听取2025年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中共广元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法治广元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石刚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去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许多新的重大论断和重要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对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省、更好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作出具体安排。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脉络、丰富内涵、实践伟力，牢牢把握法治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确保法治广元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石刚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切实增强推进法治广元建设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市委坚持把全面依法治市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推进法治广元建设，领导机制更加完善，法规制度更加健全，行政执法更加规范，公正司法更加深入，法治社会更加夯实，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当前，我市正处于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情况，民生福祉面临新期待，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更加坚定法治自信，强化使命担当，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建设法治广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广元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石刚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元，要在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上持续发力，健全立法工作机制，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强化法规执行检查，切实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上持续发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着力防范化解行政争议，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创建成果。要在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上持续发力，着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权运行监督，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在加快法治社会建设上持续发力，
深化全民守法普法，强化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依法治理，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石刚强调，全面依法治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参与、协同配合、整体发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

主体责任。市委依法治市办要加强日常协调和督促指导，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加大法治人才培养力度，着力锻造一支适应广元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会上，部分县区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统

0: 各县区委全面依法制县区委员会主任、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广元国际铁路港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级部门、部分在广机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7号至28号，市委书记石刚赴苍溪县、青川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工作部署，因地制宜谋划区域产业布局，集中精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在真抓实干中奋力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石刚来到中石化广元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苍溪县现代冷链物流园区、杭广东西部协作数字产业园等地，深入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每到一处，石刚都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共同研讨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他指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因地制宜培优企业，做强产业，持续放大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速构建适配地方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交通区位、自然资源等禀赋优势，瞄准产业发展风口，科学谋划发展路径，持续拓展发展空间，聚力招引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增强产业抵御风险能力。在青川县企业服务中心，石刚实地调研工业园区规划、工业经济运行等工作，并前往青川富城新材料有限公司、青川华纳新材料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一线，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情况，听取铝基、硅基新材料产业建圈强链工作汇报。他强调，青川县要依托石英砂、锰等优势资源，锚定细分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集中攻坚，促进资源就近加工、就地增值，全力实现产业提质突破，要大胆探索非地经济发展路径，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延伸完善产业链条，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让有限资源释放最大效能，筑牢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实打实破解发展难题，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步发展。调研期间，石刚还督导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苍溪县、青川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我市各地压实建设责任，细化施工举措，强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交通路网、民生工程等多项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省道411线望沧段项目建设工地，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
2: 我们后头那边都是才修的411线，早就把那个修好，不管是以后到昌溪啊、到望沧啊、到成都啊，确实方便。
1: 据了解，省道411线望沧境内线路全长23公里，路段采用4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目前，该项目的挡墙已基本完成施工，路基、土石方、桥涵完成90%，整体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0%，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
3: 哎，我们现在这个路的主要任务，现在在实施这个道路的这个精品和路边的边沟。下一步我们这个做完了过后，就进行那个道路结构性施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进度，保证质量。
1: 据介绍，省道411线

0: 广元市苍溪至旺仓段公路建设工程，起于苍溪县国道212线与肖家坝大桥南桥头交叉口， 止于旺仓县东河镇天福村省道303线交叉口， 全程94.201公里。 该项目是连接苍溪旺仓两地的重要区域性干线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苍溪县与旺仓县的互联互通，打破县域交通壁垒，两地游客可实现一小时互打。同时，线路可辐射带动沿线村镇产业发展、文旅资源开发，串联两地特色农业、生态旅游资源， 加速人流、物流双向流转，全方位激活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交通建设持续发力，民生保障工程建设也加速推进。在昭化区原坝镇大坝村紫云水厂扩建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管网铺设、防水施工、场地绿化等作业，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工。主要涉及了三大板块， 也就输水井、水井配水这三大板块呢，现在目前基本已经完工，剩下的就是复疏工程了。下一步呢，我们就将调试设备，争取早一点进行水厂试运行。
1: 该项目已提升全域供水保障能力为核心，同步配套完善净水供应及各类附属设施。项目投用后，将实现供水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水厂总占地面积为9.3亩，总投资为3900万，设计供水规模1万吨每天，设计安装供水管道13000余米，供水主要覆盖位置原坝镇
0: 共13个村的农村生活用水，同时解决昭化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部分生产生活用水。接下来，当地将加快项目后续收尾与设备调试，尽快实现水厂正式投运，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2: 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全域统筹、多方联动，把服务前移至企业生产一线，常态化上门问需、精准化纾困解难，从用工保障政策兑现、要素配套、权益守护多维度发力，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保价护航，持续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3: 在广元市建属食品有限公司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原料加工、灭菌封装、成品分拣各环节衔接高效，车间内工人满岗作业，抢抓订单生产，发货区一箱箱特色苕皮川粉正有序装车，整装待发。
4: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全面拓宽，订单量比去年有所增长，目前呢订单比较充足。
2: 十条线满负荷生产，每天生产量达到4000件以上。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得益于利州区持续推行的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面对企业反映的用工、物流、用地等方面需求问题，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协调，制定一系列实打实的帮扶举措，让企业能够专心扩产能、拓市场，发展底气更足了。
5: 随着市场订单持续走高，我们用工需求也大幅度增长，顺势启动了二期厂房建设，预计今年下半年就能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各部门主动上门对接帮扶，还有相关政策给予扶持，帮我们高效解决用工问题和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实际问题。
2: 广元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调味泡菜、火锅底料等川味特色产品为主的规上食品加工企业。近年来，随着品牌影响力提升和销售渠道拓展，企业产能持续扩张，用工需求大。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利州区人社部门立即梳理企业用工缺口，通过专场招聘、跨区域劳务对接等方式，为企业推送适配求职者，让企业生产计划
6: 得以顺利推进。我们企业日常生产的订单比较饱和，生产任务也一直比较重，单凭企业自身的招工渠道比较有限，人社部门主动上门接对包年、靠前帮扶，帮我们补齐了用工的缺口，也稳住了生产的队伍，让我们生产经营更加的稳妥和有序。
2: 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用工问题，利州区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等专场招聘活动，组织企业前往陕西、甘肃等地跨区域对接劳动力资源，并依托川渝河工等本土劳务品牌开展

0: 定制化技能培训，推行稳岗返还、社保降费等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补快办，为企业降本减负。企业有需求，部门快行动，从点对点的精准帮扶到全链条纾困赋能。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企业的急难愁盼放在服务优先级，不断深化政企联动、政策直达、要素保障等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在政企同心的帮扶下卸下包袱，轻装快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帮扶资产谁来管、怎么用，直接关系村民们的钱袋子。近日，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在昭化区清水镇树峰村颁发。
1: 在清水镇树峰村党群服务中心，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清水镇树峰村2022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预储机棚在这里颁发。它不仅明确了规模、资产原值、资产类别和资产属性，还明确了管护责任、使用方式等。
2: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也有了自己的编号，就像身份证一样的，写的明明白白。这个政策真的好，确实好。
1: 过去，清水镇部分帮扶资产面临重建设轻管理的困境。为了解决权属不清、效益低下等问题，当地创新采用了双向溯源摸排法，为每一个资产建立图文并茂的电子户口。在确权环节中，产权归农户所有的将签订资产到户告知书，直接把权属确认到户，而属于村集体的道路、大棚等资产则统一纳入三资平台进行管理。
3: 我们不仅仅是发了一张证，而是通过一资产、一档案和三级台账，真正做到了账实相符。我们对所有资产明确了责任监管单位和监管责任人，并签订了监管责任书。
1: 此外，清水镇还将所确权信息录入全国系统，动态更新，一屏掌握，同时实行蓝、黄、红三色预警，确保每一笔资产都活起来，能增收。目前，该镇已登记帮扶资产875个。
3: 下一步，我们将把树峰村试点经验推广到全镇所有村社区，实现村村有证。同时，联合金融、农业部门，探索资产抵押、租赁等盘活路径，引入专业主题运营，提高收益。
0: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盘龙镇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建设推行情况。来到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梁产业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对沿线产业带动及群众出行改善的实际成效。他要求，产业道路是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真正让群众走上放心路、致富路。各责任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民生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在临江社区孟家沟河道综合治理及空港体育公园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要树牢。

0: 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项目建设和民生改善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走进袁家坝街道嘉林社区蜀塔电缆西侧至安置点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连接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他强调，安置点道路是关系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工程，要加快收尾进度，同步完善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切实提升安置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主动作为，协同发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回应群众期盼。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主持召开2026年第十次委务会议，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认真学法，厘清职责边界；二要建好台账，夯实监管基础；三要做好宣传，从严督查执法，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深刻领悟讲话精神，确保思想认识到位；二要深化源头治理，确保排查整改到位；三要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备战备勤到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啤酒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啤酒生产线全速运转，糖化发酵、无菌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各道生产工序精准衔接，高效运行，一批批品质优良的精酿啤酒有序下线入库仓储。劳德巴赫啤酒生产基地配备国内前沿的智能化酿酒成套设备，采用密闭式现代化生产工艺，严格恪守行业生产标准，从优质麦芽、精品啤酒花等原材料甄选，到低温恒温发酵、无菌自动化灌装，再到成品出厂检测，企业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每一款产品的口感、品质和食品安全，致力打造高品质精酿啤酒产品。在稳产投产的同时，企业锚定年度发展目标，精准布局市场拓展与品牌升级工作，全力突破发展瓶颈，释放产能潜力。
1: 同比2025年，我们是在一个持平的状态，但是这个目标是远远没有达成我们的一个预期。今年预计是要在整个广元工厂达到20,000吨产能，同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四大基地市场、八大核心城市来推行我们这些线上以及线下的一些与品牌相关联的活动。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通过跟美团赏盛，然后就会波及到的是5个核心基地市场，然后联动一起线上线下来做起这样的一个品牌推广。同时在广元，我们也会再次在6月份去启动我们的第4届广元啤酒节，让广元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感受到音乐、啤酒以及我们的氛围。
0: 初夏时节，走进广元经开区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宽阔平坦的硬化道路延伸至田间地头，宛如一条丝带串联起连片的产业基地。道路的全面改造不仅彻底改写了辖区产业片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旧面貌，更成功打通了农产品外销、产业升级、群众致富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硬化道路全长近1公里，宽4.5米，是辖区中药材种植、特色农产品产销的主要通行要道。路面平整坚实，通行能力大。

0: 大幅提升，彻底改善了产业园区道路交通条件，不仅极大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农机作业，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道路建设不仅是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破解了种子承包户和农家乐发展的困境，路通了，货车进来了，种植户的产品呢也能顺利的运出去了，能卖个好价钱，也能够提高大家的承包经济信用，带动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 同时呢，路畅通了之后，也能够吸引游客来，为农家乐啊、采摘园啊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拓展居民的征收渠道，让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效，让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当前正值主汛期，洪涝、山洪、溺水等安全风险陡增。为提升应急队伍抢险救援能力，26号下午，2026年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水域救援专项能力提升实训在利州区桃花岛码头开训。来自全省多地的14支救援队伍、162名队员集结参训，苦练技能。
1: 实训现场随着指令下达，一场模拟落水救援演练随即展开。发现水中有人呼救后，队员们迅速将一款形似飞行器的水上飞翼救援设备投入水中。通过遥控操作，该救援设备仅用时18秒便抵达落水人员身旁，凭借强大浮力稳稳将

0: 当落水者头部拖出水面，随后向岸边折返。
1: 水流态势，水下环境都充满变数。截到考验了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心理素质。此次系统训练不仅帮助我查漏补缺，夯实了水域救援各项实操技能，更让我对肩负的职责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次实训机会非常宝贵，我们将认真学习激流救援、舟艇操作、现场急救等关键技能，把本领练过硬，确保遇到险情能够科学安全高效处置。
2: 据了解，本次实训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时间为5月25号至29号，第二期为6月1号至5号，每期5天，涵盖理论教学、装备实操、模拟演练、案例复盘等内容。同时，针对水域脱困、冲锋舟驾驶、水上飞翼运用、水下声呐探测等重难点科目开展强化训练。
3: 在实训的过程中，我们也投入了近些年采购的新装备，包含有水上飞翼、水下机器人、水下声呐，还有水陆两栖气垫船等新的装备，提升应对复杂水域的救援能力。每一次刻苦实训都是为了危难之时快速出击，向坚守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水域。 来看下一条，26号下午，由市禁毒委主办的2026年广元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全市7支青少年代表队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大比拼。
2: 本次竞赛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活动在广元天立学校小学生带来的禁毒少年说中拉开帷幕。稚嫩坚定的声音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远离毒品、守护净土的初心。正确答案。据了解， 本次竞赛题型内容严格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标准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内容，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比赛中，参赛选手配合默契、沉着应答，现场比分交替攀升，充分展现新时代广元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坚定的拒毒决心。
4: 在备赛和比赛的过程中，一个个真实的涉毒案件让我感触很深。毒品不仅可以毁掉整个人的身体健康，还会毁掉个人的前途。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远离复杂场所，学习好禁毒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无毒净土。
5: 经过多轮激烈比拼，间隔线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比赛第一名。
6: 通过这一次的禁毒活动，更让我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让我回去之后会向家人宣传这些，并让我身边人也提高禁毒意识。
7: 本次通过知识竞赛啊，这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能够让学生主动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如老如新。
3: 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剧毒的能力，同时也是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青春不容毒品侵害，希望广大青少年牢记所学知识，坚守防毒底线，也愿全社会携手并肩，共同筑牢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再来看下一条。 独居留守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望沧县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出爱心送餐、配备智能设备等举措，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8: 啊，你在这儿在家里面吗？
9: 在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每到饭点，社区工作人员就会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奔波在辖区的街巷里，为有需要的独居留守老人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10: 社区给我们准备的凉粉午餐呢，软烂合适啊，我吃起很舒坦，所以我适合我们老年人。
2: 一份份温热可口的饭菜，不仅解决了老人们吃饭难的问题，更暖了大家的心。为保障住餐服务品质，社区还积极联动辖区爱心商户，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住餐服务渠道。
11: 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

0: 激励微博力量，把老年人出餐，为老年人服务，我们能够用最好的食材，最地道的味道，让老年人吃得放心。
1: 除了暖心的助餐服务，社区还为重点老年群体配备了智能健康手环。该手环可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还支持一键紧急呼救功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老人可快速发出求助信号。
2: 哎，效果好，我们都不用去靠血压了，他血压包括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不用担心。在正常范围之外的话，他要响，他要报警，晓不？
3: 嗯。
2: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好。
1: 截至目前，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已为辖区20名独居失能重点老人配发了智能健康手环。
4: 一份份关怀温暖了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暖心举措也同样覆盖到了城市里的新就业群体。近日，由团市委打造的团团暖心驿站在利州区上西街道和盛司机服务中心启用。
1: 作为新就业青年群体，网约车司机日常工作强度大，奔波时间长，为对接行业需求，团市委联合市网约车行业团工委，聚焦网约车司机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打造了团团暖心驿站专属服务阵地。这一服务平台的落地，有效延伸了共青团服务触角，也拉近了团组织与新就业青年群体的距离。
5: 我们以后司机师傅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休息，有地方喝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1: 现场同时还开展了行业知识科普讲座，围绕网约车行业规范、运营准则、纠纷处理、仲裁维权等实用内容展开讲解，助力大家规范从业、合法维权。
6: 我觉得这个讲座开展得很好啊，通过今天的一个讲座呢，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个知识规则，让我们在遇到仲裁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晓得咋个去处理去应付。我们也感谢这个暖心驿站给带给我们的这些福利。
1: 接下来，驿站将聚焦网约车司机的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保障、夏季送清凉、身心健康关爱、子女暖心托管、法律咨询援助等服务，把暖心驿站打造成新就业青年群体的暖心家园。
4: 小小驿站，满满温情，希望后续驿站能够持续深耕服务，让更多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从业者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城市的温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剑阁县，下面把时间交给剑阁荣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剑阁荣媒主持人高燕。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剑阁县文化传承和古柏保护工作会召开，县委书记范卫民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啤酒龙虾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
1: 近日，剑阁县文化传承和古柏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范卫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精神和全市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全县文化保护传承古柏保护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高度，就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2023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翠云兰古蜀道视察，嘱咐我们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保护好剑阁的历史文化和千年古柏，不仅是生态问题、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责任问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适时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切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守护千年文脉、护好千年古柏的实际行动。
1: 近日，剑阁县2026年雄关大讲堂第一期开讲，讲座邀请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曹阳昭，广元市统计局三级调研员廖清泉分别做专题辅导，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燕主持讲座。
2: 黄燕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围绕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主动把所学知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破解发展瓶颈上来。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刻把握12个坚持核心要义，真正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
1: 近日，雁门关实验学校举行以蜀道传古韵、少年续文脉为主题的2026年校园艺术节活动，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浸润蜀道底蕴、传承千年文脉的文化盛宴。
2: 文艺展演、好戏连台，铿锵昂扬的舞龙舞狮、技艺精湛的川曲变脸、高亢嘹亮的唢呐演奏轮番登场，传统舞蹈、情景短剧接续上演，节目巧妙融合剑门关地域特色、千年蜀道古韵与新时代少年风采，鲜活呈现非遗魅力。
3: 刚才看了川剧变脸，我太惊艳了，原来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么厉害。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欣赏传统文化之美，更要主动承担起传承的责任。
2: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区，一批极具本土特色的蜀道非遗项目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文创展示等多元形式集中呈现，同学们驻足观赏、近距离触摸体验，在沉浸式感受中体悟家乡文脉的深厚底蕴，进一步明晰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意义与青年担当。
4: 我真切感受到了家乡文化的魅力，原来我们身边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还有代代相传的非遗文化，都特别有意思。以后我要主动学习历史知识，把学到的传统文化讲给小伙伴听，一起守护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
2: 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文化熏陶，引导学生感知非遗魅力，传承乡土文脉，在实践中厚植文化认同感，培育热爱家乡、传承非遗的责任意识，助力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文化自信根植校园沃土。
5: 我们举办此次校园艺术节，以文艺展演、作品展览、非遗体验为载体，不仅推动本土非遗文化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也引导了广大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1: 近日，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啤酒龙虾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
2: 本次音乐节以啤酒、龙虾、音乐三大元素为核心亮点，精心打造集舌尖美味、动感视听于一体的夜间文旅盛宴。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烟火气十足，麻辣蒜蓉等经典口味小龙虾鲜香浓郁，口感绝佳，各类特色风味小吃琳琅满目，香气扑鼻，冰镇啤酒清爽解腻，与鲜香美食相得益彰，成为夏日消暑休闲的优选组合，引得不少市民游客相约到场打卡体验休闲聚餐。
3: 每次音乐结合在一起很有烟火气，
6: 现场音乐很嗨，那一边吃龙虾一边喝啤酒，特别解压，氛围感特别的好。
2: 据了解，本次啤酒龙虾音乐节深度融合特色美食、清爽美酒、潮流音乐与趣味互动赛事，既丰富了群众夜间生活，也完善了间隔文旅业态，有效激活县域夜间经济，拉动夏日消费，进一步提升间隔文旅的知名度。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2026年

0: 广元市亭子湖间隔段水上综合应急演练在江口镇渔港码头开展，演练贴合实战，模拟船只碰撞人员被困，人员溢水、水域油污泄漏三类突发险情。险情模拟发生后，各救援力量快速响应，分工协作，高效开展人工搜救、落水急救、伤员转运等工作，通过演练全面检验的水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近日，
1: 学前2026年招生考试工作会议召开，会要求紧盯试卷管理、考风考纪、舆情防控等重点，从严规范、考物流程、严厉打击作弊、同步做好交通降噪、心理疏导等服务保障，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平安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新华文学书店间隔店正式开业运营， 同步启动书香润初心阅读启新城系列文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诗意蜀道我走过的路主题分享会，蜀道文化学者到场分享交流，吸引党员干部与市民群众聆听，在书香中感悟文化力量。日前， 550名湖南游客搭乘旅游专列走进间隔，开启蜀道深度之旅。 细雨之中，游客漫步古道，沉浸式领略蜀道自然风光与厚重历史，纷纷拍照留念。 此次专列出行让省外游客实地感受剑门魅力，进一步扩大景区对外影响力，助推乡村文旅互动交流。近年来，汉阳镇立足剑门蜀道翠云廊区北优势，扎实推进汉阳铺大肉面会、剑门山区刨汤会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同时依托主流媒体与本土自媒体矩阵广泛宣传，持续打响非遗民俗品牌，推动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2: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间隔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3: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31日，农历4月15，星期天。水是生命之源，人体一切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对人体而言，水在身体内不但是运送各种营养物质的载体，而且还直接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保证充足的摄水量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一般而言，人每天喝水的量至少要与体内的水分消耗量相平衡。正常人每天至少需要喝1500毫升水，大约8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利州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沧多云见晴，20到30度。苍溪多云见晴，20到30度。青川多云见晴，18到29度。剑阁多云见晴，20到32度。朝天多云见晴，19到30度。昭化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20到31度。嘉川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7到29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晴，18到29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苍溪白驿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虎跳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苍溪亭子镇多云见晴，19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把那个解决了，你怎么办？我不解决这事，你怎么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0: 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

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郑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0: 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会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拉到烘干厂进行。

0: 冻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1: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2: 每天都收个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1: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3: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4: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5: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4: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6: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8: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9: 实施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

0: 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

0: 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5: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

0: 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明天起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表示，过去一周，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打击并摧毁了3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内存放有爆炸装置、步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31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储存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四轮，中国选手王希雨不敌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8强。5月31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

将有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明天，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从明天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哈，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啊，这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2: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啊，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啊，好多运营车啊，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2: 啊，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2: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2: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

0: 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1: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留言数据看到。
0: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0: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1: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0: 保命的，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十分之一，也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就是咱们预测一下，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防患于未然。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10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啊，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这个是两，
1: 就是您得下车，
0: 你离开驾驶座，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这个是可以的。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1: 是一个连座，
0: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

0: 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二十分钟了，
1: 嗯，
0: 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
1: 嗯，
0: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
1: 嗯，
0: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1: 嗯，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0: 嗯，有。
1: 嗯，
0: 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
1: 嗯，
0: 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
1: 嗯，
0: 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
1: 嗯，
0: 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
1: 嗯，
0: 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1: 很有催眠效果。
0: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
1: 嗯，
0: 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
1: 嗯
0: 啊，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
1: 嗯，
0: 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0: 是的，
1: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0: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
1: 嗯，
0: 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1: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算呢？他也是算是疲劳。
0: 所以那也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
1: 嗯，
0: 你是没有，
1: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0: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

0: 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
1: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1: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1: 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10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1: 肯定。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0: 是，
1: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4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2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6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4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4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

0: 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 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5: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因为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不得大于3500千克。
0: 那现在说的这个四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四吨？
5: 也就是三吨半已经是满载了，四吨只是大伙四舍五入的一个说法啊。三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0: 是，
5: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而且真正要求的是四吨或者四吨半，那是货车，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小箱货。长度不超过6米，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0: 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5: 不是，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捡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0: 对，
5: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0: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到30%，
5: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如此啊，就
5: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5: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0: 已经超出了
5: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0: 让电池。
5: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0: 是
5: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0: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拖地，这而。

0: 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1: 厘米，对，
0: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0: 嗯，是
1: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0: 嗯，
1: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0: 嗯，
1: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0: 嗯，高
1: 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0: 嗯，
1: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0: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1: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19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0: 嗯，
1: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0: 嗯，
1: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就这么多。
0: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
1: 是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1: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再超重，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0: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1: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0: 嗯。
1: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0: 嗯，
1: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0: 嗯，
1: 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0: 嗯，
1: 所以前后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0: 嗯，
1: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0: 嗯，
1: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0: 嗯，
1: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0: 嗯，
1: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0: 嗯，
1: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0: 嗯，
1: 那又用的是钢材，
0: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1: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
0: 嗯，
1: 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0: 嗯，
1: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0: 嗯，
1: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

0: 廉价的刚度要求更高，
1: 嗯，
0: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1: 嗯，
0: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1: 嗯，
0: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1: 嗯
0: 啊，这个
1: 我们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1: 嗯，
0: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1: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哦，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1: 嗯，
0: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1: 嗯，
0: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
1: 嗯，
0: 已经开始装机了。
1: 嗯，
0: 就是飞机。
1: 哦，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嗯，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嗯，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那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
1: 哦哦哦，
0: 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嗯，
0: 不要光看。

0: 那就是进不去。这倒好办了，就怕他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两吨。
1: 是，
0: 那两吨如果你真的是三吨半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这不是超10%-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如果超出将近一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
0: 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人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不是立体车位，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临时拼焊出来的二层或者三层，过去呢跑两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二层三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三吨半，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要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我就跟大伙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儿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三吨以上了，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那井盖。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
1: 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叫。
1: 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就陷进去了。
1: 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
0: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1: 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0: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和在弯道的紧急之中。

0: 中。
1: 嗯，
0: 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1: 绕开造成零损失。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1: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0: 不是这样的，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1: 是，
0: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1: 好，李阳老师，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哈，现在有一条插播信息。今天下午，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持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2: 今天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

0: 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五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今天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是也形成了这个沙尘天气。
1: 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0: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呀、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性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性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明天就今天到明白的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
1: 好的，感谢赵玲的介绍，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李阳，我们可以继续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在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2: 还真不是，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我曾经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2: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 让他帮你扛一下，崩。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1: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它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停车避险，
1: 停车避险啊。
2: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
1: 嗯。
2: 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1: 是是是是，
2: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1: 嗯，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2: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1: 哦，现在是10%，20%。
2: 对，
1: 嗯，
2: 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态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2: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1: 嗯，
2: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啊，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哈，
2: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
1: 嗯，
2: 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5米，
1: 嗯，
2: 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
1: 嗯。
2: 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对，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2: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好，大家再见。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六月日本市场将有1078种食品涨价，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小麦机收进度加快。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预计今天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马特维耶夫库尔干的大型储油库、库尔斯克州东部边境别戈沙指挥所和观察哨、比尔哥罗德州格拉夫夫卡和顿涅茨克地区卡利诺夫耶的无人机指挥所、无人机维修厂等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晚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

0: 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巴加塔地区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时段，一艘载有约150人的船在奎因河和因季亚河交汇处撞上河中岩石后沉没。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国铁沈阳局消息，今天大风极端天气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至铁路线上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受此影响，京哈、沈白、沈大、盘营、新通高铁、长白坞快速铁路以及京哈、沈山等普速线路部分区段、部分客车晚点运行，但列车照明、空调供电正常，不受影响。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已清除了异物。目前途经上述区段的客车正逐步恢复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节目中会共同关注这些体育话题。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三回合较量，广厦是不敌上海，0-3落后。欧冠联赛决赛上演，阿森纳以最残酷的方式目送大巴黎登顶。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 A 组，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的开始，和您聊一聊欧冠的巅峰对决。2026赛季的欧冠联赛决赛今天凌晨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大巴黎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2: 哎，郝迪你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我们一起来聊球。
3: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先来回忆一下当年都是怎么预测的。来，
3: 我说的巴黎。
0: 你说的巴黎是吧？朱老师说是阿森纳吧？
2: 我常规时间阿森纳。
0: 哦，常规时间阿森纳。行，朱老师没输啊。就朱老师这个坚强的这个感觉，我都把中国汉语都修改了一下。朱老师没输。
2: 没有，我最后预测冠军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争论的几个人聊天节目，我是预测的巴黎冠军。
0: 嗯
2: 啊，但是呢，昨天是90分钟内，我觉得阿森纳应该不会输。
0: 嗯，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呢，阿森纳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把这个今年最强的盾这一点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就基本上呢，对方的两个边前卫都是面对阿森纳的两个后卫的防守。
3: 嗯，
0: 所以呢，一度呢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特别是这个6分钟，我们说决赛之神哈弗茨先打进一球，其实这比赛一度天平是朝阿森纳那边倾斜的哈。但这比赛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朱老师给我们简单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哈。
2: 两个队呢，我觉得都是把自己的特长想发挥到极致，所以这一场比赛在前瞻的时候，大家也预测了，可能是欧冠最尖的矛对。

0: 这个最坚固的盾啊，这矛与盾之间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呢，肯定一开始我觉得就像我预想的，阿森纳放弃了控球，那可能我力争的还是回手打防反。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跟巴黎打对攻？我想经历了上赛季的半决赛，两回合阿森纳已经打过了，再加上这赛季大家发现跟巴黎打对攻的切尔西，拜仁的进攻火力要知道可不比阿森纳差，那最终也是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阿尔特塔他首先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安全更稳妥的一个战术策略，同时也是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防线防守质量比较有信心。那我觉得开局实在是太美妙了，阿森纳几乎是捡了一个很美妙的时机取得了领先，那这更纳入了一个阿尔特塔的战术轨道了。那我领先了我肯定要回收，包括我牺牲了进攻，我甚至两个边锋特罗萨德和萨卡你也要回来帮助我一些四个中卫啊，这种防线再加上斯凯利赖斯，实际上你算算这有多少个队员都在扮演着防守的角色，甚至你厄德高在前面你也一样过一对一盯死维迪尼亚，不要让他轻易的去完成组织出球。所以阿森纳虽然可能说的就是不是那种纯粹的低位防守，但是他也是有弹性的啊，更多的是说在中前场去顶一顶巴黎的出球，这个防守的主旨没变。所以我想这场比赛阿森纳可以说哪怕到了120分钟，他已经把他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真的已经做到了最佳了。那当然了，廷贝尔的状态不好，这跟他受伤有关系，如果他要是一个健康的廷贝尔，也许阿森纳的防线质量还能再提高 0.5 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啊，也许莫斯科拉那个点球就可能会避免。最终你想运动战能力那么强的大巴黎只是通过了一个点球才能取得进球，所以我想在这点上其实阿森纳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战术目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可能开个玩笑，就是大家会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战术阿森纳拿到了欧冠冠军，会不会把现代足球的现在的新的潮流又会拉回来到
1: 这话阿森纳球迷可不爱听
0: 对我知道肯定是不爱听，但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支持巴黎的原因就觉得阿森纳可能踢得太难看了，这种战术有点太保守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嘛，防守赢得冠军，如果要是靠这个拿得冠军，我想所有的争议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平复。
2: 如果得冠军，在看台上穆里尼奥心里面会感觉很欣慰，就是我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
0: 对，
2: 明年我带着皇马和阿森纳给你打一个什么叫在门前11个人的比赛。
0: 没事，张文你说。
1: 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近10年来第一场进入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欧冠决赛，双方确实势均力敌到了，或者就相互克制到了最后一刻，要到最后一点决胜负吗？或者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的走向会不同呢？
0: 你要说走向不同，就是1-1扳平以后的大概75分钟到90分钟吧。
1: 嗯，
0: 巴黎其实是有点压制阿森纳了。
1: 对，
0: 因为那时候阿森纳是什么呀？攻出去了，他觉得我死守守不住。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连线上，我一直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足球里面，你想说我从开场我就守90分钟，
2: 啊，
0: 我不丢球，哎，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其实阿森纳差一点就做到了。但是阿森纳也意识到我不能再纯死守了，我必须要通过进攻，我通过换人马丁内利马杜埃凯这样的人上来以后呢，我去给他施加进攻压力。结果你看有几次阿森纳一进攻压上去以后，马上巴黎那边的快反，克瓦拉斯赫利亚完了以后的这边的巴尔特拉，然后这边杜埃给维迪尼亚的远射，差一点就都能转化为破门了，
2: 就类似于有2-3个从左路的单刀就冲进来了。
0: 对，就巴黎抓你这个快反转换的这个空当个人能力太强了。这其实你看到那个场面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阿森纳这场比赛选择了那么保守，他真的不敢说，你放眼全欧洲说现在谁敢跟巴黎去打对攻去，我都想象不出来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
2: 就萨里巴和这个加布里埃尔说，一打进攻我这边就要拼百米跟对方的边锋，并且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0: 两个边后卫配备是中卫配备，
2: 对，
0: 你又不是进攻型，
2: 因卡皮耶还能追，莫斯克拉包括是廷贝尔包括萨里巴加布里尔是真的追不上。
0: 对啊，你这前面的队员的速度太快了，个人能力能突传带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阿森纳有点摇摇欲坠，但好在 巴黎也没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巴黎啊也打到那会儿啊有点累了，
1: 嗯，
0: 因为确实你阿森纳，我反正看了上半场那防守，我真觉得够绝望的。那几乎十个人全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里面，
2: 6-3-1
0: 层，对，
2: 基本后卫线落六个人。
0: 你在局部，你根本找不到传球的空间和线路。对对对，就真的这给巴黎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1: 就你很少看巴黎，他传不出这种纵向的传球，但是最后阿森纳把巴黎防的一直在这种横向传球，这是无效的，但是没有办法，也是无奈。
0: 横向的来回的拉伸，你就不断的来拉伸。
2: 他
0: 然后呢，
2: 有几个很明显的设计点，就是厄德高作为一个这个要去盯死维利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球员。
0: 对，
2: 其实维利尼亚在中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恩里克有调整，都回到后防线接球去了，因为他在中间这块接不到，厄德高是顶出来一点的。然后呢，莫斯科拉和萨卡盯这个科瓦拉斯赫利亚，因卡比耶和特罗萨德盯杜埃，就相当于你甭管你两个边锋谁上来，都是两个人防你。
0: 对对，而且呢，就算是你边路，我把球给你，你放到边路，你巴黎你传中，你传中你没有高点，
2: 没有高点，
0: 你没有能争头球的，对吧？阿森纳在这点上很放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战术一度是非常接近成功的。当然了，你说莫斯科拉那一下被内部的完成了一个撞墙，这就是
2: 那就科瓦拉斯太赫利亚太强了，
0: 对，太强了，对，这是没办法，你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巴黎他的进攻强大在于一个是他的快速转换，还一个他破密集防守的这个能力，他有个人突破，他有外围远射，就这两样其实任何的球队都会感到恐惧。
2: 关键当时啊，就德国裁判看着科瓦拉斯赫利亚那腿上的血，你知道吗？
1: 是，
2: 就是整个感觉
1: 血淋淋
0: 的，
2: 整个的腿全在流血啊，就是我，所以我当时感觉德国裁判也是盯了一下，得给点球，都踢成这样了，
1: 哎，咱们聊一聊争议吧。
0: 要是再给一张黄牌，这球就没法踢了，
2: 但是没少给啊，咱就说这个有说最后的30分钟，基本这个德国裁判里面穿了一件大巴黎的球服啊。
1: 咱就说说这场比赛可能最有争议的这个判罚，我觉得应该是加时赛102分钟，当时那马多埃凯是和门德斯之间有一个对抗倒地，裁判没理会。当时阿尔特塔和赖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气愤，而且因为强烈的抗议吃到了黄牌。但是如果你刷一下社交网络，就是阿森纳的球迷全部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粒点球，您怎么看？
2: 我是觉得马多埃凯有点笨，就他不该上手挂门德斯，他不上手也能摔，就非得要就是要证明一下我们俩是有这么强的一个身体接触。
0: 我其实也想问问张文，就是阿森纳球迷认为这个判罚点球的依据是什么呢？
2: 摔了，
0: 摔了，
1: 以及他当时应该是认为。马杜埃凯是不是先碰到了门德斯，先碰没有碰到球还是怎么样？
2: 他是这样，他们会认为马杜埃凯就是已经就是抢占了向前冲刺这个位置，两个人手臂是挂在一起的，但其实不判点球的关键点就在这儿，就是因为马杜埃凯是主动去挂了门德斯防守球的手，
0: 因为他是往里切的，他是从外线往里切，他想去占这个身位，实际上是接近一个5-5开，然后两人手上挂着都有动作，马杜埃凯那手也有挂身上的动作，稍稍有身体接触之后他往前摔，就那个球要判点球的话，可能阿森纳球迷不太爱听，我就认为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就这个点球要判的话
2: 有点牵强，
0: 有点牵强，说实在的，
2: 就是马杜埃凯没经验，就是那球他其实可以不挂门德斯躲开点，
1: 因为他从这个镜头来看他完全是一个5-5开的球，特别明显，
2: 但他挂的话有点感觉什么，他要骗这个点球，在德国裁判眼里面就是你要去骗这个点球，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进攻的，你为什么主动挂人呢？因为防守的挂进攻的，那手很明显的当时，所以反正这个是
0: 他更多的心思重心全在和门德斯的身体接触对抗上，他没有奔着直线目标奔球，对吧？他带着球，比方说沿着球运行的轨迹，更多的去往前。
2: 但是张文刚刚说这个裁判呢，我觉得我有几个点哈，就是上半场补时的那个角球，应该给。就阿森纳上半场一个角球都没有，你也判了，然后你不让人踢出来算怎么回事？就是你想阿森纳就角球相当于半个进球。
0: 但你不觉得就今那个裁判对于阿森纳就这种拖延时间，他处罚的挺严的。莫斯科拉的第一张黄牌就是因为这个，对吧？你半天你不罚界外球，那你这个角球萨卡在那指挥，然后磨磨唧唧半天不罚，裁判一看那行，那我干脆就给吹了。当然了， 就是从于情于理的人情世故上说，按说这个球应该让他罚出去，对吧？那我不知道这个裁判啊，我今年转德甲，这个他。

0: 是德甲的顶尖裁判，
1: 哦，
0: 而且他没有入选世界杯的执法裁判。
2: 嚯
0: 啊！而且很奇怪的是，欧足联用了一名没有进入世界杯执法团队的裁判，
1: 为什么？
0: 主吹了欧冠的半决赛和决赛。那这个我觉得，而且他此前在德甲中执法有过严重失误
1: 啊，
0: 有过很大争议的，所以很奇怪啊。我说用了这名裁判，
1: 嗯，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感觉在这些年的对决当中不算精彩，就是一方面进攻没打出来，一方面防得也不够特别过瘾，就两个人感觉都有劲儿没使出来，
2: 防得还不够过瘾啊。
1: 最后到110分钟左右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两边就都觉得算了，今儿咱就点球看吧。然后点球的时候，我就当时看两个人，这个叫两个门将啊，拉亚拿个小本儿，就是该开始看，他说这个怎么罚。然后那个萨夫洛夫在自己毛巾上开始记，你知道吗？这左扑啊，这右扑。
0: 阿森纳这场比赛能控球率才25%，
1: 是
0: 这球说实在可能难看。
1: 说说
0: 大家一个说，
1: 说说
0: 半夜，
1: 嗯，对，说说点球吧。这点球我跟你讲也有问题。第五个让后卫上是吧？
2: 啊，加布雷尔上罚第五个点球，好像让很多的阿森纳球迷觉得阿尔特塔这是一个昏招。当然我们从结果来倒推，他没有罚进，那确实是。
1: 我跟你讲，就我看这个点球啊，
2: 嗯，
1: 就从摆球来说，我当时觉得两个人肯定罚不进去。第一，马丁内利那眼神飘的，你知道吗？那最后他打进去了。
0: 罚点球的人要眼神在那儿
1: 一飘
0: 飘的，那就是
1: 加布里埃尔从他放球再摆第二次，我就觉得这球没了，你知道吗？就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没了，这球他就摆完以后又摆一下，然后呢，也是就是眼神飘移的，就是但凡当年脚法好，我能踢后卫吗？
2: 哎，好多人都这么说，您觉得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大型的赛事里面的所谓的点球的判罚，还真不一定说前锋就能罚进，那后卫也很稳的。您怎么看？
1: 他就带刀后卫啊。
0: 首先呢，这是加布里埃尔主动请缨的，
2: 嗯，
0: 不是阿尔特塔，对，他是队长，然后呢，他自己也表示我可以罚。大家也记得莫斯科雨夜的时候，特里也是作为队长来去主罚。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
1: 然后摔个跟头
0: 罚点球，对对，其实罚点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不是技术能力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干扰。这点我觉得阿森纳比较吃亏，就是你一个百年都没有拿到过欧冠冠军的，而巴黎呢，我倒认为
2: 是吧？
0: 啊，
2: 还后罚。点球我觉得也有些压力，
1: 一个是选场地选到巴黎那边了，一个是还后防，就两次选边都选的吃亏了。嗯，
0: 加布里埃尔呢，我相信他肯定赛前啊，他们针对性训练他肯定练过点球，
1: 嗯，
0: 对，他罚的应该也没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训练时候的环境和真正比赛时候的环境，那可是大相径庭，对吧？你的当时所承受的，你是后罚，你罚丢了，这个球比赛就输了，
1: 嗯，
0: 冠军就没了。
1: 对，
0: 你想你承受的压力，球迷的嘘声，全世界的焦点关注着闪光灯，那个时候真的啊，你所谓的大家都说大心脏大心脏，但你设身处地你想想，到那时候你腿是不是软的都哆嗦的。你就记住，能走到点球点的去罚的，不很多教练都说了吗？是个勇士。
1: 就是在这一刻你就发现了前锋球员，你像贡萨洛啊，拉莫斯罚的没问题，眼神也飘移，但脚不偏啊，包括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约克雷斯啊，这卡列什也没问题，那都很兴奋的光跑起来咣就打一死角，对吧？所以说就是前锋的脚法在这时候你还是要吸引，当时咱们回头想
0: 的
1: 话，
0: 巴黎的心态我说是
1: 还有谁
0: 能，巴黎就说
1: 你当时
0: 这场比赛输了也没事儿，我进决赛了，我打到最后，我毕竟去年拿冠军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啊，但是阿森纳可输不起，阿森纳是太想拿这个冠军了，
1: 嗯，最后罚
0: 这个心态，
1: 加布里埃尔罚球之前你知道那镜头照给谁了吗？
2: 照给温哥，
1: 照给温哥，
2: 我
1: 当时心里都酸了，你知道吗？
2: 对，我也是，我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完全没有情感上的倾向，对于我来讲阿森纳得冠军或者是大巴黎无所谓，但是这个镜头给到温哥的时候，
1: 我就觉得阿森纳赢更好，
2: 对，然后立即这个加布里埃尔
1: 就发丢了。完了，很多网友还说了，等巴西打点球的时候一定不让加布里埃尔发点球，已经提前上演过了。
0: 他 加布里埃尔他整场比赛他发挥非常出色，防守端
1: 整个赛季发挥都很出色，但不代表他会踢点球。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教练，你就是说信赖他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自己的判断？你看那个恩里克赛后采访时他说了，我为什么用贝尔纳尔罚？然后因为我知道巴尔特拉脚法太差，他不能守门，所以我用贝尔纳尔，他也是中卫嘛，
1: 他了解，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就是教练的经验。恩里克人拿了几次欧冠了，对吧？人带过西班牙国家队，也打过世界杯、欧洲杯。所以对他来说，可能这种场面，他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可能在某个细节就会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成败。
1: 对。
2: 最后咱们利用一点时间聊一聊，因为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嘛。从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这两支队伍的在不同国家的国脚，您觉得状态怎么样？包括怎么样去看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
1: 我先说一句哈，莫斯科拉不带是对的，西班牙你知道吗？
0: 他本身在瓦伦西亚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漏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他。这你只能说廷贝尔受伤，本怀特受伤，
2: 对，
0: 给了他机会了。
2: 嗯
0: 啊，要不然这位置一度是让赖斯打的。
1: 嗯
0: 啊，如果赖斯打了呢，那中场又没人了。你试想，如果托马斯不走，那其实阿森纳的防守的
1: 帕泰要在的话好一些。
0: 啊，对对对，这没办法，这就是时也命也，可能给他命运就给他推到那个位置上。这场比赛我就说阿森纳发挥不好了，你看看萨卡几乎没什么作用，打的分很低。高罗萨德在这种高端局里面进攻托他处理，这大场面你就看啊，这是应该说是比较掉身价的。其他的人我觉得什么发挥的还行，但是大巴黎我觉得我最担忧的一个马尔基尼奥斯，这真的是你说那脚解围，你往外直接解围就完了，然后你直接闷在特罗萨德身上，
2: 是
0: 最后造成这么一个球。然后法里安·鲁伊斯中场那个，在这种快速转换身体对抗的时候，这种节奏他明显偏慢，他跟不上杜埃、什么登贝莱啊、科瓦拉斯赫利亚的这种节奏。就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要还用他中场，我觉得够呛。哈弗茨表现好，这个我觉得德国队的一大幸事。
2: 是
0: 啊，另外我觉得，哎呦，杜埃太棒了，这个身体速度真是，这个骚扰能力
2: 是，
0: 他
1: 一直打到结束。
0: 对对对对，这身体真是，这年轻，这个你就看出来，真是最大的优势。中场这边呢，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相对而言，我觉得若昂内维斯他的跑动覆盖其实是非常可贵的，这个人不显眼，但实际上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位置。维迪尼亚现在是各个队都针对的，这是阵眼型的球员，
2: 对，
0: 所以可能对他实施更多的压迫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移动速率、对抗这些可能短板就会被放大。
1: 但是他只要传球就有威胁。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昨天他很少能有直接向前的，然后打了一小局部的身后球过顶，也是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所以就是面对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维利尼亚呢不能就是说获得太多空间的话，他的作用价值发挥不出来。下半场他后来后插上能远射，那就阿森纳已经降低了对他的限制，他的这个作用价值就出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球队的整体里面有多个强势点是必须要等到某一时机，就比方说等对手体能下降、注意力下降、防守空间出来的时候，那一下它的作用价值就威力就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养精蓄锐，就是一直在那一对一跟你一个单点死磕，其实可能每个球员我觉得你也不可能说出现像 C 罗、梅西那样的超巨的个人能力，你包括内马尔。
1: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结束了，一切呢在本年度的巅峰对决中画上了一个句号。对阿森纳来说呢是很残酷的，就比赛结束之后，我看诺丁汉森林的球迷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把当年他们夺欧冠的那奖杯抛出来了，刺激阿森纳球迷。就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豪强球队啊，这几年状态很好的球队出现这么的一个问题，的确让很多人感觉有一些可惜啊。好，今天的超级比赛日，我们是共同结束了本年度的欧洲足球之行。下个赛季我们和庄老师继续来关注这些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点评，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狱再造，烽火无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

0: 制品。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7: 主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8: 我是张文。
7: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第三场的对决，回到主场的广厦还是没能赢啊，77-110输给了上海。老规矩，我们还是连线一下两边的记者。首先呢，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9: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我们再请进呢，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本来想让两位给主队来打分啊，
11: 就这么大分差就算了。
8: 对，我觉得也不太忍心再问佩琴有关于今天所谓打分的问题，但你来聊一聊，你觉得这场比赛广厦的心气是怎么被打没的？
9: 今天这场球，其实赛后我们也有问到主教练王博啊，这个从这个比分上来看，肯定不是广厦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水平。
1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4: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5: 大家好，我是萱草。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墨大人？
14: 对，一句话送给你错过的他。
15: 对，你错过的那个人哦。不知道大家曾经的那个人是留下的记忆是快乐的呢，还是一些不堪回首的一些觉得不好的回忆？
14: 对，不知道你的脑海里还有没有那个人的影子，那个人的轮廓。
15: 那从这些节目征集然后收集的留言看来，大家对这个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
14: 对啊，在微博里都有2000多条的留言了。
15: 对，那这些话可能那个人不能够听到了哈，就是听你亲自对他讲，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4: 萱草，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像一个树洞一样，大家把那个自己的秘密都偷偷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用电波传递给每一个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说的，也没准那句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15: 对呀，真的没准啊，没准你听到的那个某人说，那有可能是对你。
14: 第一首歌呢，来自王铮亮的《错过》，
15: 送给那个错过的他。

0: 有个叫做 FX 的朋友呢，他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1: 他这是看开一切的感觉吗？看一下微信平台，然后他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不要求你每天必须打电话，即使你说工作起来都想不起来我，我一定在我闲的时候到你单位等你下班，多晚都等，我一定不会强硬的跟你说话，做到很温柔，我会努力的做到这些。可是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0: 有的时候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啊，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才是对的。有个叫豆糕的朋友呢，他说我从未失去，

0: 我从未拥有。好伤感的一个句子呀。
1: 就是我不拥有什么，所以我无畏，就是那种很坦荡的感觉。
0: 我总觉得更是一种落寞吧。
1: 我觉得有故事的人是值得人羡慕的。

0: 这个叫做白萍的，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放弃的，以为那只是一段感情，后来才知道啊，那其实是一生。嗯，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我觉得选一个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选择一种人生的方式，对，不同的人那会带给你不同的一种感觉经历。
1: 而且年轻的时候觉得错过这个人可能就是错过了，但是后来你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这个人。嗯，
0: 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许嵩的《认错》。
1: 如果很多听过早期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有期节目里还唱过这首歌呢，自己弹吉他唱的。
0: 哦，那不记得了，
1: 好欠呀，现在真不记得，我相信肯定有人记得哟。<笑>
0: 我觉得对于当年做过的事情，那现在认错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对啊，很多时候事过境迁嘛。
0: 对，所以说要把握当下，做到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嗯，
0: 遇到对的人要勇敢，那错过了呢也要坚决的让自己坦荡的往前走。
1: 对啊，不要被以前的东西羁绊着自己。嗯，有一个叫做走失的孙小四呢，他说这个城镇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却再也没有遇见你，
0: 我仿佛还停留在你骑单车从我面前飞扬而过的季节，飞扬而过。我觉得我在青春期里也是有经常身边有男生歘一下就骑过去了，一阵风一样，然后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嗯，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上的味道嘛，还有那种感觉，哎呀，那一刻觉得风拂动你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1: 其实也没准那个男孩吧，当时也是想在你旁边经过，然后
0: 引起你的注意。 是吧，有可能哦，真的，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很突然的一瞬间，就莫名其妙，明明你跟他之间很大的距离，他可以骑，那非要从你身边擦肩而过。
1: 嗯，对，
0: 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很耐人寻味的。
1: 看来萱草也有想多的时候。<笑>

0: 微信平台说比禽兽更禽兽，他说因为认识太久了，距离太近，关系太熟，反而无法相爱，我们终究不能在一起，也无法在一起，对不起了，2012年我错过最令我心动的你。
1: 哎，突然让我想起一首歌，2012年的第一场雪比任何时候来的都晚一些，各种乱入。
0: 对，好乱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1: 有一个叫做那头时空里的已不是我，来自新浪微博啊，他说相信我们的关系啊是一个圆，只不过现在我们在直径的两端，但总有一天会再碰面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满怀希望的说有缘会再见，那其实能再见的人毕竟是少数。
1: 谁都觉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活应该像小说一样吧，像浪漫的电影一样，情节曲折但结局圆满了。
0: 对，但是现实中哪有那么圆满的小说故事结局呢？
1: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看大团圆的结局。
0: 对，看电视剧也是哈，马上就要那个来自星星的你了，希望结局是一个美好的。
1: 有个叫做等候青春的朋友呢，他说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0: 微信平台清明这位朋友说得很文艺啊，不过也很在理，他说我想拥抱你，可惜时间之里山南水北，你我之间人来人往。
1: 哎，叫此去经年永生陌路，
0: 我觉得就像那种什么更与何人说
1: 啊，
0: 那种滋味真的只有自己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体会了，别人都无法了解。
1: 小蚊子来自新浪，他说失去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悲哀。
0: 这个姑娘还是小伙啊，好自信。
1: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叫做 M 大福星，他说你若安好那还得了。
0: 那还得了。
1: 都是比较恨的。
0: 对，哎，其实

0: 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可以互动的话，跟现在听的人，就是说想问一下大家，你时过境迁错过了那个他，那你现在有没有在关注他呢？就是可能会偷偷的去看他微博
1: 啊，很多人都会看看他的人的主页，
0: 对，
1: 看看他的 QQ 空间
0: 更新啊什么的，或者会去通过朋友，因为可能你跟他不是什么关系了，就是不是好友关系，无法看，可能。

0: 第三首歌来自温岚的刺猬，
1: 嗯，
0: 很符合这期节目的主题的一首歌，我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其实讲的就是说当事人吧是一个像刺猬一样的人，就特别担心不敢去爱吧，担心在一起的时候会自己的刺会伤到对方或者伤到自己。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的爱情嘛，大家都像刺猬一样，就两个人互相扎呀，然后但是都不服输，都不服软，不愿意去包容另外一个人，最后可能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只好分开了。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吧，回想起来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包容一点啊，我能够把自己的刺收起来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更美好的结局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直会思念着对方。
1: 每个女孩子都渴望被拥抱，但是却害怕让爱情哈让自己受伤，所以就有一些畏缩吧，就是不敢前进又不想退回来。
0: 嗯，
1: W 需要正能量强大自己，他说两只刺猬啊在一起只

0: 微信平台的梦想家，他说记得他会把我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装满玻璃瓶送给我，说等我吃完再找他填满。那段青涩的恋情，那个单纯美好的男孩子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3年前我鼓足勇气在 QQ 上发了一句问候，结果回答的是他的女朋友，他说他不在，我是他女朋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就是梦梦吧。我看到后心情很复杂，没有回复，以后也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但今天看到这个征集，我又想起他了。我特别想对现在可能在云南上学的他说，错过了你是我的遗憾，但只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过着你想过的生活，做着你喜欢的事，有你喜欢的人在身边，我也会感到快乐。时光流逝，四季轮回，聚散已成寻常事，但我依然认为你是我遇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生。
1: 我觉得很有故事的一个女孩啊，而且这种故事可能到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
0: 对，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有很多就是表白未遂，就还没有表白呢就发现人家有女朋友，然后就没有忍心拆散，就只能祝福了，就只能这么错过。

0: 有一个新浪微博的朋友，他说认识他呀10年了，应该算是恋人未满却又很重要的人，可是在我感情脆弱的时候呢，随意发泄，第一个送我玫瑰花，第一个说等我嫁给他的人，因为我是最排斥异地恋的，所以没能够在一起。那天呢，看到他微博里对某个人的思念，那个他要谈婚论嫁的对象，我说看来你这个闺蜜要降级了呀。其实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想说谢谢你曾经喜欢过我，祝你幸福。
1: 嗯，
0: 哎，迟来的爱，如果你早一点发现你爱那个人多好。
1: 你看到最后只能祝你幸福了吧。
0: 哎，
1: 有缘无分吧。
0: 这条留言特别让我心疼啊，他说、你要好好的我才能安心。
1: 嗯，第四首歌歌名很应景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0: 好多人都想对前任说可惜不是你、对错过的那个人说。有一个叫做傻的可以货呢，他说我喜欢你啊，喜欢了整整一个曾经。

0: 信平台有一个叫做菲尔身旁谁人伴，他说我记得看过有一本小说，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当初我勇敢，结局是不是不一样，如果当初你坚持，回忆会不会不这样。我跟他的错过竟然惊人的相似，他是我同学，年少的男孩子总是喜欢用作弄的方式吸引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而像我这种呆瓜又是东北女汉子，于是就吵得不可开交，乱七八糟，以至于说了一些决绝的不该说的话，于是就这么错过了。那个少年如鲠在心头，
1: 如鲠在心头，
0: 就是说别人其实用那种方式来跟他表白一些什么，可能他没有明白，然后还以为别人在欺负他怎么样。
1: 有一个叫做暖暖要比从前温暖呢，他说过错是暂时的遗憾，错过是永远的遗憾，一年多以后呢，你重新说出口的和好，我想已经失去意义了。不管怎样呢，尽管我们彼此讲起那段逝去的感情能够觉得温暖，那么它就是一场善缘，也就足够了。就像秋薇在莫失莫忘里说的，如何遇见不要紧，要紧的是如何告别。祝福你以及你错过的我，未来一切安好。我们的听众里文艺青年还挺多的，
0: 是，我发现大家写的都特别的
1: 深刻，
0: 而且很有文采的样子。

0: 说一条好玩的，调节一下心情啊。有一个叫做艾玛亚子的朋友呢，他说曾经的那个他呀，你要记得我不是灰太狼，永远不会说一句我一定会回来嘞，错过了老娘你会后悔的，哈哈。
1: 哇，够帅气这个女孩子。手机平台啊，有一个叫做大大的朋友留言说，臭小子，依然很高兴能够遇见这样的你，只是很可惜啊，你最帅的那一刻站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我，我又想你了。我觉得思念这种词语可能平日里都不敢说的，对吧？
0: 嗯，
1: 只能通过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其他的一些很特别的机会来说出来。我觉得平日里这些话大家肯定不是能够轻易说出口的，哪怕是对朋友应该也不是很轻易的说出来。
0: 对呀、啊，有个叫做小铃铛521的朋友呢，他说谢谢时间呀、啊，让我在最美的年华里遇见过你。
1: 嗯，我觉得最美的时候遇见了，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0: 嗯，
1: 至少留在回忆里的是最美的样子。
0: 对啊，至少自己没白活过，也有过一些经历。
1: 嗯，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董的《搁浅》。
1: 嗯，
0: 也是挺早的一首歌了。我特别喜欢里边的一句话啊，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
1: 哦，你喜欢这一句是吗？我比较喜欢那句，就是暴晒在一旁的寂寞笑我给不起承诺，想念还在等待救援。就像爱到一半的感觉吧，就是忽然

0: 信平台，有一个叫做奋斗吧333，他说我喜欢他5年多了，他一直把我当好朋友，我也不奢望什么。上个月他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我当时轻笑了一下，原来那么多年的坚持都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我还是喜欢他，未来我会一直喜欢他。嗯，他说我想告诉他祝你幸福。手机平台小鸡炖蘑菇，他就写了一首诗吧，算是两句，然后说是人去楼空为寂寥，从此夕阳独静赏。一个人赏夕阳，哎呀，好艰难的意境啊。
1: 好多人说诗啊，突然我也想说一首诗。
0: 什么呀？
1: 我挺喜欢的一首诗，之前也说过两句嘛，但是没有说全嘛，就叫做泪海如潮终有尽，前尘未了一门平，西楼蝶梦不堪记，愧煞平生我负卿。其实我觉得吧，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毕竟有很多事儿没法再回头嘛。如果有错的话呢，就当是自己的错吧，然后祝另外那个人怎么说呢，前程似锦，一路高歌。
0: 啊，你既然说诗哈，啊，我也说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1: 今天来对诗了。
0: 哎，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很经典的那句啊，就是沧海桑田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 啊，
0: 这句的诗其实就你看字面的话会很容易理解错，但是它深的意思真的让人很值得去想一些事情。
1: 嗯，
0: 尤其是那句除却巫山不是云，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意思。

0: 将近六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1: 嗯，
0: 我特别喜欢里边的一句词呢，就是你的背包呢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经熟悉了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1: 嗯，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是跟某一个人啊在一起啊或者没在一起的时候，毕竟有一种东西是能让你想起他的，比如说他曾送你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你们共同用过什么东西，
0: 或者他留在你那儿的一件毛衣，
1: 对啊，一个旧手套什么的，围巾，都是让你想起他的一种纽带吧，一个物品。
0: 对，可能拿出来好几次都想扔掉，但是最后也没有勇气把它给扔掉。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你关于青春爱情或者是想念的一种见证物。哎，我前段时间不是还看一个网站有个活动，说是晒出你那个对你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啊，
0: 还有前任送你的礼物。
1: 对，前任送你的礼物在这拍卖大家可以就是随意去买别人的前任送的礼物

0: 有一个叫做蔷薇的朋友说，人生总有太多期待一直失望，总有太多梦想一直落空，总是有太多的言语无人可诉。其实啊，有些事轻轻放下未必不是轻松，有些人深深的记住未必不是幸福，有些痛淡淡的看开未必不是历练。现在的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那份回忆是美好的，祝福你。
1: 好了，好默契。好了，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
2: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这一生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落日融金，暮云闭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城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避世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淡度与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

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

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

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静默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

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左右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遍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茶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台上来。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缺啥物缺两句子改好没有啊？
2: 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些笨拙，要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水，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吃样吃的喜洋洋，吃大吃大，杏花花。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

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呀，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里咚哒哒咚哒哒哒，
1: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2: 哎呦，我这一起喝的。
3: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1: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3: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

0: 隐蔽，你叫来轰炸了。
1: 李班长，你看，像蝗虫一样的敌机从天上飞过来了，我得伸手把他们从天上撸下来。
2: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你天上炸，我李长旺就在地面打。我就不信了，消灭不了这帮美国鬼子。打，给我狠狠地打。
3: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序幕。李长旺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一带围歼和阻击美国王牌部队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而在千里之遥的江苏省中部泰县的一所小学里，却欢歌笑语，充满欢乐的气氛。
4: 右手抓，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5: 抓住他抓住他。
2: 敌人被打退了，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1: 班长，班长，你受伤了，胸口全是血，救护员，救护员。
2: 别叫了，救护员牺牲了，我不要紧，就是胸部被敌人飞机的炸弹刮破了皮，不影响射击，
1: 血流不止还没事儿。来，我给你包扎一下。
6: 班长，想什么呢？你在发呆？
2: 我好像听见我弟弟李长贵在叫我。
6: 弟弟，
7: 哥哥，你还好吗？爸妈和我都很想你。你在哪里跟美国鬼子打仗呢？
2: 我们在长津湖与美国鬼子战斗呢。
7: 美国鬼子凶不凶？听说他们都是蓝眼睛大鼻子，他们怕你们吗？
2: 敌人十分凶残，没有人性，杀人不眨眼，但在我们志愿军面前就是只老虎。我们包围了美军的两个主力师，消灭了许多敌人。啊，
7: 哥，打仗真有意思，真好玩。
2: 我的傻弟弟，打仗不是玩游戏，是要死人的。我们许多战士永远也回不了家。
7: 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爸妈还有我都等着你呢。
2: 嗯，等消灭完美国鬼子我就回家，我也想念爸妈和你。
1: 飞机又来轰炸了，快快下去隐蔽，去隐蔽，我来消灭掉这些美国鬼子。
2: 快隐蔽，这个阵地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要保存实力，我们还要完成上级的组织任务呀。
1: 快走，
0: 快走。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

0: 张晋、王苏敏、王紫薇。第一集，
1: 1951年2月，春节过后，江苏省泰县江堰小学新的学期开始了。一群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跳绳、隔房子、打陀螺、踢皮球、做游戏。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生活在新中国幸福的和平环境中。
2: 老母鸡

0: 抓住地长棍，来，快来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1: 哎，好的，钱兰兰，我来了。哎，刘志祥、姚佳琪呢？
0: 姚班长，没看见。他不是多拿写作业，就是到处去打听消息了。
2: 哎，我来了。玩老鹰抓小鸡，少了我刘志强可不行，我还是老鹰。
0: 小铃铛来了，一听铃铛声我就想到小地主。
2: 哎，你才小铃铛呢。
3: 酷宝精小公主，
0: 冠宝精小铃铛。
1: 哎，好了好了，别逗了。刘志强，今天也让我做一回老鹰吧。
0: 是啊，也让李长贵扮一回老鹰。
2: 不行，我扮的老鹰才是最厉害的。
1: 哦，好吧，还让你继续扮老鹰。
2: 嘿嘿，还是你够朋友。
0: 螃蟹们快过来玩老鹰捉小鸡。
4: 快跑，
5: 快躲，快躲，快
6: 躲，老鹰来了，
7: 快躲，
8: 快躲，
7: 快躲，
8: 快躲，
2: 怎么样，我这个老鹰厉害吧，一下子就抓住你这个漂亮的小母鸡了。
0: 你耍赖，不算。
2: 你输了，不许反悔。
0: 臭铃铛，不理你了。来，李长贵，奖你一块奶糖。
1: 哇，奶糖，我好久没有吃过了，还是上次你给我吃的呢。
2: 啊，我的呢？来，让我先尝尝。
0: 只有这一块是我留给李长贵的，不是给你这个凶巴巴老鹰的。
1: 还是先给他吃吧，我无所谓。
0: 不给不给，这块糖就是给你的。
2: 不行，我要吃，拿来。
1: 哎，你们不要抢了，不要抢了。哎，你们看，奶糖掉进泥塘里面去了，这可怎么办呀？
2: 都三年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你羞不羞啊？
1: 牛奶糖很贵的，一般人家也不怎么舍得买。奶糖是钱兰兰的宝贝，现在好了，糖掉进了泥塘里，不能吃了，太浪费了。
9: 这是过年时我妈妈托人从外地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吃。
2: 不就是一块糖吗？有什么了不起？大年三十，我爸爸从上海买了几斤冠生园的奶糖，不稀奇。明天我陪你几颗。
1: 兰兰，别哭了，刘志祥已经答应陪你了。
0: 他以为他家里开个茶叶店，家里钱多就了不起，脚上戴着个银镯子，走到哪里都叮当作响，像个小地主少爷，就知道欺负女同学。
2: 哭宝精，你爸爸在工厂上班，不是也拿工资吗？你妈妈在家开了个缝纫店，也赚钱。
0: 那也是我爸妈赚的辛苦钱。
2: 你家总比李长贵家好吧？他是我们班农村的学生，他哥哥当兵，在班上他的家庭是最困难的。
1: 要不是我哥当兵，乡政府照顾我到城里读书，也遇不到你们这些江小的好朋友。兰兰，其实刘志强一家也不容易，他爷爷从安徽来到我们江堰开茶叶店也很辛苦的，只是他是独子，有大少爷冠宝的脾气。
0: 对，大少爷的臭脾气，没人喜欢你。
2: 哎，好了好了，我听李长贵。

0: 就不跟哭包精计较了。
1: 李长贵，我们别理他。来，我还藏了一块，本来是留给我自己吃的，现在给你。

0: 浅蓝蓝同学，嘿嘿，笑一个，哎，笑了笑了。
1: 浅蓝蓝，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
2: 好消息，好消息，
1: 姚班长来了，
0: 小喇叭终于来了。
1: 姚班长，有什么好消息啊？哦，
0: 刚才我在校门口遇见我爸，他告诉我，我们志愿军在前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明天要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啊，
1: 太好了，志愿军打胜仗了，我哥哥打胜仗了，
3: 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也新郎。哦，
4: 打胜仗了。
5: 现在我们去玩捉鬼子的游戏吧。
1: 好，我们一起去。我是志愿军，你是美国鬼子，
0: 姚佳琪是美国鬼子。
1: 哎，
0: 我不要做美国鬼子。哦。

0: 谭贵，你终于被我逮住了。哎，
1: 吓了我一跳。姚佳琪，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哼，我就知道你爱躲在大白果树下看书。
1: 这棵千年的银杏树像巨大的绿伞遮盖着，凉快隐蔽而且安静，有些同学怕蛇都不敢来。
0: 哎，看的什么小人书啊？哦，全是苏联的连环画和小说。我看看，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青铜鸟团的儿子。哎，是从哪里借来的？
1: 嘿嘿，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张老师那里借来的，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给我了。
2: 啊，姚队长救命啊，小铃铛要打我。
3: 来，钱来了。
4: 站住站住，就喜欢给我起绰号，还到处告诉同学。
3: 啊，给谁起绰号了？
4: 他叫我小铃铛。
2: 他才喜欢给人起绰号，他叫你小喇叭。
3: 什么小喇叭？
1: 姚佳琪，我们都知道你爱听收音机，又经常从你爸爸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所以我们背后就叫你小喇叭了。
3: 那小铃铛呢？
2: 这还要问吗？刘志强脚上银镯子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不是小铃铛吗？
1: 你们两个别闹了，以后都不要给人起绰号。我们有时间大家就一起看看书，书上的故事可有趣了。
0: 好呀，原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是在偷看小人书。哼，也没叫上我们一起看，真没意思。哎，快给我看看。
1: 哎，你不要抢，我肯定会借给你看的，这不是刚借到手，我才刚看了一部分。
2: 谭的儿子，这是写什么的呀？
1: 哦，这本书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浪儿戈尼亚被苏联红军收留，因为他年龄小，红军不同意他参军，他就耍赖死活跟着部队走，终于同意他参了军。后来他多次扮成老百姓，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立下了战功，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他为团的儿子。
0: 哦，哎呀，戈尼亚真了不起。哎，快看我手里是什么。
1: 啊，小说，这么厚的书。
0: 哎，别抢啊，刘志强，这是我爸爸刚从宣传部借来的。
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意思的书。来，拿去吧，看不懂。
2: 什么什么小说？炼钢的书？这有什么意思？我们也看不懂啊。
1: 我听图书馆张老师说过，这本书是一位苏联英雄写的，
0: 他是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真了不起，像钢铁战士一样和白匪进行顽强的战斗，双目失明之后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哎，我才看了一小半。哎，等我看完了就借给你们看。
1: 嗯，那你抓紧看，你这么一说我都等

0: 不及了。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哥你呀，宝儿和我哥哥一样，当一个英雄。
1: 我长大了也要参军，当最厉害的炮兵。
2: 你算了吧，现在都不好好学习，解放军才不要你这个调皮蛋呢。
1: 你才是调皮蛋呢。
2: 你是
1: 哭包精。
3: 李长贵，
1: 又发什么了？
0: 佳琪，我想我哥了。
1: 多大人了还要哥哥？
0: 我想起哥哥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满天的星星，安静的村庄。

0: 哥，哥哥，哥哥，哎，半夜三更他跑哪儿去了？哥哥，哥哥，你在哪里啊？
1: 别叫了，妈妈都睡着了，我在这儿呢。
0: 哥哥，你坐在稻草堆上干什么？
1: 我呀，一闻到稻草的清香，看到家里高高的稻麦粮囤，睡觉都笑醒了。
0: 嗯，今年是我们家第一个好收成，全家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
1: 还是共产党好啊，新中国了，穷苦人再也不受地主剥削，我们翻身了，得解放喽。
0: 我看村里好多人的爸爸妈妈都支持他们报名参军，还高高兴兴领着他们去村里报名。
1: 掌柜，蔡县是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早在1930年，苏维埃政府就在我们蒋垛成立，是苏中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爸爸妈妈那时也和村里的人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拔债条，打土豪，偷地主，忙得可欢了。
0: 唉，想不到每天只知道在农田埋头干活的爸妈曾经也是个活跃的积极分子，那他们也算是老革命了。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了，他们到处流浪，受过许多苦。
0: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1: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南大街的曲江旅馆，总指挥兼政委陈毅在那里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会议，建立了联合抗日同盟。后来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渡江作战时，渡江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的白马庙，中国人民海军也在那里诞生。
0: 乖乖，泰县真了不起，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哥，那你以后有空了慢慢给我讲。
1: 你要知道，我们县先后有2000多名营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蒋匪帮还占据台湾，我们参军就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哥哥，你参军的部队要去打台湾吗？
1: 我想我们参军后肯定要跟着部队渡过大海去解放台湾，活捉蒋秃头的。
0: 那你就是英雄了。哥哥，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参军。
1: 等我们解放了台湾啊，全国就解放了，就没有仗再打了。
0: 哦，那你干什么呢？
1: 到那时候我就回家和爸妈一起种田养猪放羊，过上太平的日子。
0: 回家种田，我们多干一点，让爸妈享享福。
1: 想不到我弟弟还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明天要走了，家里好多事还不放心。我走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有哮喘病，爸爸的腰又受过伤，你要多夏天干农活。
0: 哥，放心吧，你走后我一定帮爸爸夏天干活，我不怕吃苦。
1: 傻弟弟，你啊，不但要干农活照顾爸妈，还要上学读书，没有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可不行。
0: 好，哥哥，我听你的话，我要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0: 着小羊羔，你要负责将它们养大，将来让它们生一窝小羊崽，到集市上卖了钱，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1: 哥，欢欢和乐乐是你的心头肉，你走后我一定把它们养大。哥，你快去睡吧，明天全村还要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参军呢。
0: 我的话你都记着？
1: 记住了，你走后我就是全家的顶梁柱。
0: 走，回去再眯一会儿。

0: 原来是这样。
1: 也不知道我哥现在怎么样了。临出国之前，他来了一封信，说他们是第二批入朝部队，要去打美国鬼子。一晃几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爸妈都急死了。
2: 哎，姚佳琪，你爸爸不是在县委做什么什么宣传工作吗？消息肯定灵通，你帮李长贵问问呗。
3: 哎呀，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听我爸爸说，我们泰县人参军入伍的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在什么长津湖打败了美国的王牌部队。
0: 什么是王牌部队？
2: 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呗，这个都不懂。
0: 原来是这样。李长贵，你哥哥也去打那个王牌部队了吗？
1: 是，我哥哥肯定参加了那个战斗。嘿，一听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就特别来劲。
0: 要不你写封信问问你哥哥吧。
2: 你傻呀，部队都是保密的，信都不知道怎么寄，这点常识都没有。
0: 你懂，就你懂。
1: 是啊，信往哪寄我都不知道，这个信不好写。
3: 嗯，要不再等等吧，志愿军打了胜仗，你哥哥肯定会来信的。
1: 你说的对啊，我回家一定把这个打胜仗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0: 上课了，我们快走吧。
3: 嗯，走吧走吧
1: 走吧，上课去，
4: 上课去，
1: 走。
5: 毛主席向太阳，太阳光亮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起来唱，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嗯、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
0: 嗯，
1: 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还要回到17号的20时到18号的8时，篾场乡境内呢出现了强降雨，就引发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组织群众转移过程当中，一股夹杂着泥沙和石块的洪流突然冲来，瞬间呢将他吞没。情急之下，他死死抓住了沟边的一棵树，才没有被冲走。等洪水稍微减弱了，他才一点点扒开了泥浆，艰难地爬回岸边，顾不上查看伤势，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队伍当中。
1: 嗯，那么很多眼尖的网友注意到，田如良在巡村时，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0: 嗯，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1: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
0: 嗯、
1: 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0: 是，
1: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0: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还会为您关注疗愈大地伤疤，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呢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名录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呢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备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

0: 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倒根桶里。
1: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倒根桶，嵌上了基质，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倒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0: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盐分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2: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3: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
4: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林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5: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6: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7: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吴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8: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鱼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7: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8: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6: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8: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100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7: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8: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儿。

0: 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儿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5: 在世界第四高峰罗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落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4: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6: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4: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

0: 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0: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攀到4号营地 ，C 四，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1: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 等他追上来的

0: 就是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你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无所有的这个地方主要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1: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1: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的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喷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修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

0: 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1: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3: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2: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0: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2: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毅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0: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2: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4: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5: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7: 就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

0: 大了三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1: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2: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

0: 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一年的时间。
1: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0: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2: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0: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1: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两种都抽。张先生说，
3: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这是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两种一块抽。
1: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0: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3: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4: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1: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0: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继续健康的话题。6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7: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8: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

0: 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2: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3: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4: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5: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6: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7: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
8: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7: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9: 根据咱们的风险

0: 点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1: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2: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1: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6: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7: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6: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7: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5: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6: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7: 店的不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6: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7: 这样。
5: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8: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5: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8: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9: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8: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 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9: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8: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5: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6: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10: 那个条，
6: 对，那个袋子
10: 就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6: 哦，但是封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10: 啊，对
6: 对，
10: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6: 哦，是。
5: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11: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5: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11: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5: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11: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4: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2: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6月1号起，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就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2: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运营车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2: 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2: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2: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0: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2: 对，可以，包括

0: 做体检，
1: 嗯，
0: 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
1: 嗯，
0: 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0: 嗯，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
1: 嗯，
0: 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
1: 嗯，
0: 啊，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
1: 嗯，
0: 啊，还有车道保持，
1: 嗯，
0: 啊，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
1: 对对对，
0: 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1: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0: 保命的，
1: 保命，
0: 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
1: 嗯，
0: 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
0: 嗯，
1: 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0: 这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
1: 嗯。
0: 啊，十分之一，也就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哈，是咱们预测一下，
1: 嗯，
0: 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
1: 嗯，
0: 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
1: 嗯，
0: 啊，防患于未然。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10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啊，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
1: 嗯，
0: 这个是
1: 就是您得下车，
0: 你离开驾驶座，
1: 嗯，
0: 啊，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
1: 嗯，
0: 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
1: 嗯，
0: 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1: 是一个连座。
0: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
1: 哦，
0: 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
1: 嗯，
0: 休息，啊，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
1: 嗯，
0: 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
1: 嗯嗯，
0: 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
1: 嗯，
0: 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 的正常运转。
1: 嗯，
0: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
1: 嗯，
0: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1: 嗯，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就是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0: 嗯，有。
1: 嗯，
0: 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1: 很有催眠效果。
0: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0: 是的，
1: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0: 新手主要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1: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算呢？它也是算是疲劳。
0: 所以那也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1: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0: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但有车里没有啊？ 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

0: 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
1: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1: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1: 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10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1: 肯定，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0: 是
1: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6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4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4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5: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SUV， 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6: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因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不得大于3500千克。
5: 那现在说的这个四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四吨啊？
6: 也就是3吨半已经是满载了，四吨只是大伙45路的一个一个说法啊。三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5: 是、
6: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而且，真正要求的是4吨或者4吨半，那是货车，不是客车，就说的是那小箱货。长度不超过6米，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5: 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6: 不是，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简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5: 对，
6: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5: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到30%，
6: 是的，
5: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
6: 如此哈，
5: 就
6: 是这样，是这样的。
5: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就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6: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
5: 超出了
6: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5: 让电池。
6: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5: 是
6: 啊，那么势必

0: 遇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1: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0: 厘米，对，
1: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1: 嗯，是
0: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1: 嗯，
0: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1: 嗯，
0: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1: 嗯，高
0: 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1: 嗯，
0: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1: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0: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01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1: 嗯，
0: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1: 嗯，
0: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1: 嗯，
0: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
0: 是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0: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再超重。
1: 嗯，
0: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0: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
1: 嗯，
0: 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
1: 嗯
0: 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
1: 嗯，
0: 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1: 嗯，
0: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1: 嗯，
0: 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1: 嗯，
0: 所以前后是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1: 嗯，
0: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1: 嗯，
0: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1: 嗯，
0: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1: 嗯，
0: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1: 嗯，
0: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1: 嗯，
0: 那又用的是钢材，
1: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0: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
1: 嗯，
0: 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1: 嗯，
0: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

0: 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1: 嗯，
0: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1: 嗯，
0: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1: 嗯，
0: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1: 嗯，
0: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1: 嗯
0: 啊，这个
1: 我们讲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1: 嗯，
0: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1: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哦，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1: 嗯，
0: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1: 嗯，
0: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
1: 嗯，
0: 已经开始装机了。
1: 嗯，
0: 就是飞机。
1: 哦，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嗯，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但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
1: 嗯，
0: 那就是进不去，
1: 嗯，
0: 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2吨，
1: 嗯，是。
0: 那2吨，如果你真的是3.5吨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1: 嗯。
0: 这不是超10%几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超出将近1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
0: 啊，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人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
1: 嗯，
0: 不是立体车位，
1: 嗯，
0: 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
1: 嗯，
0: 临时拼焊出来的二层。

0: 或者三层，啊，过去呢跑两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二层三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三吨半，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
1: 嗯，
0: 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1: 嗯 嗯，
0: 我就跟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
1: 嗯，
0: 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
1: 嗯，
0: 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1: 嗯，
0: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1: 嗯，
0: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儿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三吨以上了，
0: 嗯，
1: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那井盖儿。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
1: 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1: 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
1: 嗯。
0: 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
1: 嗯，
0: 就陷进去了。
1: 嗯，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
0: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1: 嗯，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0: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
1: 嗯，
0: 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
1: 嗯，
0: 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
1: 嗯，
0: 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1: 绕开造成零损失。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1: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

0: 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
1: 嗯，
0: 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
1: 嗯，
0: 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
1: 嗯，
0: 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

0: 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1: 是，
0: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1: 嗯，好，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再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0: 还真不是。
1: 嗯，
0: 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
1: 嗯，
0: 我曾经我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
1: 嗯
0: 啊，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四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0: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让他帮你扛一下风，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1: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停车避险。
1: 停车避险啊。
0: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1: 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0: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1: 哦，现在是10%，20%。
0: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带电池和未来的大伙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是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0: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

0: 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1: 嗯，
0: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嗯、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
1: 嗯、
0: 啊，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哈，
0: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
1: 嗯， 嗯，
0: 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五米，
1: 嗯，
0: 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
1: 嗯，
0: 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但是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0: 而且日本是这样、嗯、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嗯，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1: 嗯，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3: 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嗯
3: 嗯，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嗯，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

0: 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 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也形成了这个
1: 下沉天气。
0: 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度3，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1: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
0: 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 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呀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性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性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 还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好的，感谢赵玲的介绍，谢谢您。好，主持人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

0: 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了，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了，觉得更卷了，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劳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

0: 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市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置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梳理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在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6月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封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六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 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场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

0: 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件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广泛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0: 我那天在路上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啊。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 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

0: 府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也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庄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十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啊，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想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十几个二十个款式需要人工坐在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对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尤其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0: 去年的六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

0: 会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四十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R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说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储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是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起。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 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反见长了，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都是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它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目平台、私营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举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 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

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

0: 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就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一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算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十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五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七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喜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铁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 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

0: 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反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啊，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号新闻时间。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6月1号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6月1号独

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手板烂砸，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大早天在马上
2: 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咦，打岔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

0: 在胸前，别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1: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1: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他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参评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发挥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忠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1: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2: 莆仙戏无处不在。
1: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读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就偏古人呐、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
1: 我
0: 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府。
0: 哦，
1: 所以到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嘛。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千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

0: 非常丰富，他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他的曲牌非常丰富，他有大体360，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体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1: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0: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有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再去挖掘嘛。
1: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0: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1: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0: 要挖掘
1: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普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普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0: 普仙戏它首先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当分得非常细，旦角它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坡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旦角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当，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当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他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带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威武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又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行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普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1: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0: 城市化的表演，
1: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0: 的
1: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0: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古之词，比如民间音乐，其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我们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普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1: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0: 对，
1: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普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0: 是的，
1: 从小就喜欢，
0: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仙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 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拜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延续。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因为我们蒲县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他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跟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做披风拿过来，当做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蒲县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1: 那现在就是00后怎么样呢？
0: 00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00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蒲县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戏剧校园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剧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4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1: 是，所以就是蒲县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蒲田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蒲县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0: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呼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莆田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莆田艺校莆县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了。
1: 当时父母同意吗？
0: 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 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会非常上进的，
1: 开明
0: 啊，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

0: 断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缠了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普县戏。
1: 那个笛子也是普县戏的伴奏乐器。
0: 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云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普县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游玩上，它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那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普县戏的乐器，很喜欢普县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此胡、老胡，等等，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用他们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1: 包括笛子也有哈。
0: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
1: 就是一根、不叫笛子啊，
0: 一根非常小的细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长的，然后
1: 就一扎呀，
0: 哎，对对对，然后他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他这个就是他的特点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普县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1: 所以这个笛笛很重要。
0: 哎，对。
1: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0: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笛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使用，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普县戏丑角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1: 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
0: 对，
1: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0: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莆县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它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0: 他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不如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

0: 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吸取见效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嗯，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
0: 很难的，
1: 几乎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0: 啊，那我就问你说个简单的哈，你吃吗，白灵？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1: 哦，您吃饭了吗？
0: 您吃饭了吗？
1: 怎么说？
0: 你看，你吃吗，白灵？白灵就是。
1: 本来
0: 本来就是吃了没没、哦、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
1: 哦，
0: 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哦、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他既一点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1: 虾，
0: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
1: 虾
0: 虾吗？
1: 虾吗？
0: 啊，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1: 虾吗？
0: 虾吗？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
1: 哦，
0: 是
1: 虾吗？是吃饭。
0: 是。
1: 虾吗？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0: 是加崩。你们还加是加。
1: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0: 对，
1: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
0: 翁杰哈
1: 啊，翁杰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0: 对，
1: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言就打动了
0: 啊，
1: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呜、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0: 对，
1: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0: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
1: 哦、
0: 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却是推动力了。
1: 对，
0: 其实像温泉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仙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这样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的，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这更有优势，然后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0: 哦，您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1: 不是，我家音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我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0: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1: 就是
0: 乐器，
1: 舞蹈啊。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0: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1: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比如说小背篓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红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话，
0: 就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影响。
1: 那个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以在我那个小。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我有这种感觉，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是，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就是这样喜欢这样讲话，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它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有这一个，专业吗？
1: 有，还有群众文化的，他们也有又学钢琴的，又学舞蹈的，那也有学乐器的嘛。那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舞蹈基本功，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个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定能吃得了。

0: 那么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正老师，黄宝正我的师父。
1: 是您的师父，
0: 现在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就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父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1: 也是
0: 表演艺术家，这个是个角，他叫陈先稿跟黄宝增，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1: 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0: 青衣闺门，
1: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0: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1: 对，您的形象声音
0: 看人更准确。
1: 对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0: 3年。
1: 三年之后呢？
0: 三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普先戏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艺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子，看似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戏的字典吧，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1: 活字典
0: 、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天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我当时是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他要坐了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 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一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在，我就觉得，当同事是开心的，我就唱了。

0: 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1: 哦，唱的是什么？
0: 高文局中的吹拍。
1: 哦、啊、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0: 可以啊、嗯、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您位置挂得太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皮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着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着他，他就那么的心境，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其实我心里面。
1: 才21岁吧，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的，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学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梅州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一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的，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扑克啊，打什么，就是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仙戏，我唱普仙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我有点像吃白家饭长大的。
0: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0: 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1: 对。
0: 两。

0: 两个团都有钱。
1: 对，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零八年之后，零九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两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
0: 了。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1: 不是。

0: 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1: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0: 是
1: 省里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0: 哦，您2021年拿的梅花奖。
1: 对。
0: 哦。
1: 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二级演员的那个时候。
0: 哦，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
1: 嗯。
0: 调到了。
1: 现在的市级院团。
0: 哦，市级院团。
1: 嗯嗯。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0: 哦，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1: 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哦，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1: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这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作为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0: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1: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也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1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五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然后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技术啊等等，这是普贤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山行》也是在2018-20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10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沉淀的，沉淀。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在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0: 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他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0: 哪一年呢？是吧？
1: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3年。
0: 哦，
1: 我快毕业的时候。
0: 哦，
1: 然后一个礼堂。
0: 哦，
1: 一个就县委礼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着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趁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10年，我说10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山行》这个剧目出来之后， 我有了

0: 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
1: 嗯，
0: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嘛，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啊，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我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所以我现在对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着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
1: 哦，
0: 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
1: 等于是，
0: 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
0: 啊？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一张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又画一个我们普天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夫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钻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他学校已经学了3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3-4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就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也是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这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中国之声。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仙戏》？
1: 啊，那就唱一个《踏山行》中的一两句吧。
0: 行啊。
1: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0: 这个太难了，这个
1: 是文人。
0: 哦，这还是文读。
1: 赵蒙他得才兼备。
0: 德才兼备，
1: 差不多。
0: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哎呦我天，真难！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真难啊！这个
1: 现学，
0: 就是我这是荒腔走板，这个挺难的啊。
1: 五线
0: 戏，首先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的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艳艳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
1: 啊，
0: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愿每一张小小的脸庞都挂着纯真的笑容，愿每一颗小小的心都被温柔守护。云听清晨祝所有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
5: 这老人是演员吗？
6: 哦，是啊，

他是很有名的演员。唱啥的？旦角男旦，您懂不？老头演个女的？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医生摇了摇头。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青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碗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郝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青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青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她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青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狗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

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狗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狗存中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笑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狗存中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官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9米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66米，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混混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混板子，盖面是混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混混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混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方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的，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它给我唱戏的情分。天哪！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我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演渡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方牌汽车，第一台东方宏图垃圾，鞍钢的无缝钢管，华北制药厂的青霉素，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振奋全国人民的产品，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一份计划草案。

色封面标有绝密字样，1955年3月印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这本当年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希望的册子，如今已成为回望历史、重温激情岁月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领域百废待兴的局面和重工业落后的沉重现实，毛泽东忧心指出，现在我们一辆汽车

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外敌威胁。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被提上日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1951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不齐，国内资源状况不明，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因此一五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有时候一个数据的变化就会引发大量的修改。经过四年的努力，五一起稿，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由于时间紧迫，1953年，计划正在编制之中时，就已经开始执行。195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完成一五计划，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在制造工业、冶金、国防军工和水利等诸多领域，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在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到处都是劳动的号角和机器的轰鸣，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许许多多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这场迅速、集中、全面、系统的工业化行动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此前的100年。从15到14五，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围绕一张张为期五年的施工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车上，五枚硬币立于窗台，稳稳当当，数而不倒。车厢里的电子屏显示，当下时速为350公里。

0: 复兴号动车组模型，各有特色的流线型外观和多彩的涂装，区分着不同的速度等级或其适用环境。有的跑得更快，有的不怕冷，有的能上青藏高原，有的全车智能化。
1: 开往宝清方向。
0: 20世纪90年代，为打破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瓶颈、群众出行受困于一票难求的局面，铁路部门组织开展了高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有力的顶层设计规划的引领下，中国高铁开启了高速发展之路。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需要更高速的动车组。2012年，在原铁道部主导下，铁科院技术牵头，联合30多家单位，全面启动了复兴号研发工作，旨在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组，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牵引、制动、网络等合

新关键技术和装备，全面自主。更高速的动车组需要一颗强健的心脏，也就是牵引传动系统。研发团队决定从打地基开始攻关，自主设计开发平台。当凝结着无数汗水和智慧的百万行代码顺利运行，宣告平台达到设计要求时，中国标准动车组用上完全自主的中国心，才成为可能。更高速的动车组安全保障必须全面升级。研发团队为动车组打造了一张天网，遍布全车的传感器对列车的走行步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测，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和维修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全方位运行状态监测诊断系统以超能力护佑旅客安全出行。千名核心研发人员、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联合攻关。有的人一个多月就奔波近20万公里，有的人要在超过50摄氏度的环境中工作。为确保制动安全万无一失，他们会做上百万次测试，哪怕是1/3秒的通信中断故障，他们也不会放过。2015至2016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先后完成了形式试验、科学研究试验、运用考核。2017年6月25日，牵引、制动、网络控制、安全监测等核心系统均为自主研发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这个名字里奋发图强、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有砥砺前行、永不放弃的民族精神，有领跑世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中国血统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奇迹。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上，通天河是一个重要节点。至此呢，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七八年，行程是54000里，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都正好是过半之处。而出现在这个重要节点上的妖怪就是灵感大王。为什么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如此重要的节点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意义非凡。正是以这次行动为标志，悟空完成了从好汉到英雄的转变。在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啊，取经团队和沿路的妖怪发生冲突，基本原因呢就是有俩。一个是男妖怪垂涎于唐僧那功效堪比金丹仙桃的肉身，要吃唐僧肉。女妖怪呢是贪恋唐僧那一旦与之结合即可成就太乙金身的肉体，所以定要与唐僧成亲。言以蔽之呢，悟空的降妖除魔基本上是出于防卫，车迟国稍微特殊点，但也是面临着道士对和尚的群体迫害才做出的反应。但这次不一样，灵感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对唐僧肉呢，他原来也只知道很有营养，但并没有存心一定要吃一块尝尝。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和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主动要求去剿灭残害儿童的灵感大王，完全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而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游记，特别是对于塑造悟空这个英雄形象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英雄，它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能够被称为英雄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能和勇武，更应当具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咱们翻遍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那些被各自的民族所称赞的英雄人物，无不具备这种令人钦佩的真正的利他精神。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古希腊的英雄当中最著名的是这样几个，阿基里斯、赫拉克勒斯、俄狄修斯。要论武功最厉害的当然是阿基里斯了，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情绪就可以左右整个战争的局面，当他愤怒地冲向敌人时，就如同一只雄狮冲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敌人只能在恐惧当中等待自己的死亡。要论智谋呢，当然要数俄狄修斯，他在沿路克服各种困难以及回家乡时杀死情敌的那些行动，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武。要说到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无论是荷马本人还是后世的读者，都会毫无疑义地推选赫拉克勒斯。为什么？因为阿基里斯虽然厉害，但他不过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俄狄修斯虽然厉害，但大部分行动都是出于保护自己生命以及个人利益不受伤害。但赫拉克勒斯不一样，在他正式走向生活之前，他是明确地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决心遵照美德女神的劝告去过

过一种虽然艰辛却高尚正直的生活的。在美德的指引下，他除掉了凶恶的狮子、野猪、怪鸟、疯牛以及其他作的猛兽，他还把自己当作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除掉了人间许多作恶的强盗甚至国王。正因如此，他才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而他也在最后光荣地升入奥林匹斯山，成为一名真正的天神。中国的例子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比如《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英雄人物大概就是鲁智深和武松，而考量这两个人，哪个没有为民除害的义举呢？武松的座右铭是：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鲁智深呢，更是古道热心，本来提辖做得好好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就可以拳打镇关西，弄得只好当和尚；为了萍水相逢的林冲，就可以与高衙内为敌，弄得连和尚都当不成。金圣叹在说到鲁智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之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么多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就是那些令我们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者帮助人类战胜妖魔，或者帮助百姓战胜邪恶，总之他们的身上一定是有着真正的利他色彩，闪耀着某种动人的道德光辉的。美德之于英雄啊，就如灯之有光，如火之有焰，如珠玉之有宝色。没有了这种利他精神，英雄也就只是个莽汉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悟空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团体顺利取到真经而与沿路的妖魔进行斗争，即使过程再精彩，说到底也不过还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这个境界终究还是不高的。他就是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牛人而已。但有了这种路见不平的故事，悟空的人格当中呢，就被注入了利他的成分，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真正的英雄色彩和侠义精神，从而变得光辉和高大了起来。有人可能会说，以前每一次降妖除怪不也是为民除害吗？确实啊，从实际效果上说，不管是降服那些想吃唐僧肉的男妖怪也好，还是降服那些想和唐僧配合的女妖怪也好，其实都是间接的在为民除害。因为那些除害哪一个不是以吃人为生的？悟空把这些妖怪除掉，本身就是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安宁。但是不管怎么样，查其初心，首先还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到达西天，保证自身的安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值得感谢，但并不值得感动。但通天河的故事不一样，林汉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并且他对吃唐僧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与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剿灭灵感大王，完全是因为看不惯灵感大王每年要吃陈家庄一对童男童女的暴行。换言之，悟空此番作为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也是由这次故事开始啊，这类故事就渐渐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说在七绝山剿灭蟒蛇精，就是为了使当地百姓免于被巨蟒吞噬之苦而为民除害的义举。比如在比丘国与白鹿化成的国杖作对，就是为了能让上千小儿避免死于非命的厄运。但从数量上来看呀，这样纯粹出于利他之心而降魔除怪的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但虽然不多，这些故事对于塑造取经团体，特别是悟空这个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英雄，论迹固然很重要，但论心可能更关键。因为英雄本身
就是一个道德意味很重的称号。

0: 心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3: 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4: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
3: 嗯，
4: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5: 哎，这谁不喜欢？我也。
3: 大家都喜欢。
4: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
3: 嗯、啊，
4: 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十个小时。
5: 哦。
4: 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3: 这么
4: 大家都是

0: 这么看
1: 吧，低着
0: 头都是要低着头看嘛，
2: 对，
0: 是吧？嗯，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
2: 嗯，
0: 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
3: 嗯，
0: 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
2: 嗯
0: 啊，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
3: 嗯，
0: 是跟这个颈椎病。

0: 刚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是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1: 嗯，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0: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哎，嗯，也就缓解了。
1: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2: 大家看这幕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
1: 嗯，
2: 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儿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3: 对，
1: 当然
2: 没有弹性了。
1: 对
2: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
1: 嗯，
2: 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勾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
1: 嗯，
2: 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
1: 嗯，
2: 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
1: 嗯，
2: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2: 是的，
1: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4: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1: 为什么？
4: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要是耍着耍着一个嘣，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1: 哎，
0: 这个
1: 押韵啊，
3: 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老响，我就有点害怕。
1: 杨斌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3: 看书写字，
0: 对，我低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1: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
3: 对，
1: 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0: 嗯，
1: 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嗯，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

0: 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0: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未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3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9: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9: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 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9: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永文：
11: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9: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12: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9: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侦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把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13: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力行力感、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 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张若飞。
14: 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

0: 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彭小雨：
2: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进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兴维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根据演训阶段动态调整备货品种，训练强度大时补充作训鞋、作战靴，天气寒冷时增加防寒保暖类的备装，做到部队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并且同步开展备装缝补维修等服务，确保官兵以良好状态投入练兵备战。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未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五月三十一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3: 本台消息，五月三十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五月三十一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5: 童趣飞扬迎六一，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6: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5: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7: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武器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5: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8: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佳、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受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3: 记者李报、董卫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1: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3: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

0: 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大家的目光都追随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军医。只见他侧耳倾听患者的自述，随即出针，指尖轻捻，精准浅刺，时而快针，时而飞针，短短几秒，一次治疗就完成了。这位医术精湛的军医 就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远教授。义诊结束后，王文远教授向记者讲起他为军队老干部服务的初心。
1: 因为平衡针灸是部队创立的国家级学科，我们这个离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他为我们的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0: 这呢，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和身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的老军医，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说起王文远教授的军旅人生，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讲起。1956年4月，国家卫生部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抢救整理各地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 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国家培养48万名中医医生。后来这项政策在王文远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落地实施。1961年12月，16岁的他从当地几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踏上了他特别喜欢的中医之路。
1: 从我们公社来讲呢，他有2个名额，一个是泌尿中医的儿子，
0: 另外呢，这一个名额呢，最后落到我的头上。16岁学中医了，就作为一辈子这种使命来担当了。虽然学医之路十分艰辛，却也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1964年12月，王文远光荣的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一名卫生员。
1: 那时，
0: 军队基层医疗机构里还没有中医，他只能先学习西医课程，用西医的办法为部队官兵服务。60年代、70年代，部队没有中医，全部是医西医。
1: 从当兵以后，我就琢磨怎么为部队的军事医学做点贡献。
0: 上世纪60、70年代，部队训练强度比较大，官兵训练伤多有发生。王文远心里很是着急。 但传统治疗技术周期较长，容易影响官兵训练，这让王文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神经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见效更快的新疗法呢？
1: 训练伤是以软组织损伤为主，这个呢，先有没有设备去检查，我们学了神经以后，这才从神经的角度研究训练伤的防治问题。
0: 这就算是了针刺这个技术和手段。可这个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因为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要求针刺时一定要避开神经。王文远还是决定要积极探索，他认真对照人体解剖图，把人的上肢神经划分成不同区域，拿起银针在自己的身上

0: 一针一针的扎，亲身体验不同的针感。这一试就是整整6年的时间。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银针再次刺入他的小腿腓浅神经时，突然间一种传统针灸史上从未记载过的针感出现了。那是一种远距离爆发式触电般的感觉。王文远精神一振，喜出望外。
1: 从开始研究到确定这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浅神经出现了我们传统针灸足三里没有的针感，说这个呢才正式用到我们临床。我就想围绕这个训练伤的这个小病小伤来进行研究。当时痛感比较多，肩关节的损伤比较多，就是检索了我们传统针灸20多个穴位治疗肩周炎。
0: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研究出的针灸技术，王文远特地找到一位正被肩周炎折磨的战友，一针扎下去，仅仅3秒钟，战友惊喜地发现疼痛明显缓解了。就这样，第一个平衡针灸穴位肩痛穴诞生了。随后王文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验证，又陆续发现了可以治疗部队训练伤的一系列平衡穴位。这项成果不仅荣获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还由原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1: 我们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班长和战士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单穴，穴不能扎多了，第三个即时效应，针不能留针，部队是要打仗的，你不能在训练场上躺半个小时。后来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通过2400例病人证明了他的一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一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鼓成了全军推广。
0: 1995年11月12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3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1: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0: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

0: 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全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执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

0: 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 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在浙江湖州吴兴鼻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个下面有大纸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

0: 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

0: 50亿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触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

0: 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技术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达州、广安、泸州三市东部及西部沿山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凉山州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成都今天多云，气温22到34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90，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一起前往眉山清神星光村，看当地如何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从默默无闻变成充满活力的宝藏村落。
4: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精准治理环境痛点，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加速建设美丽四川。
3: 川超中的新大众文艺文化 IP 交融，重燃城市精神。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8篇《京蒙合作》。

0: 作跨越千里，优质医疗，百姓受益。
1: 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科学统筹，做优服务，确保颗粒归仓，丰收有保障。
0: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乡村振兴路千条，小村庄如何找准自己的赛道？在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星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星光村一探究竟。
2: 走进星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植保无人机系统操作首章节，
3: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2: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青神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徐杰：
4: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测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2: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星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稻田旁的歌声给星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3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5: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6: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7: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啊，完全是在城市都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2: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8: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2: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9: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10: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编，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2: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 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新光村党委

0: 书记周丽蓉。
1: 有了这些新业态，2005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万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万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收到收的变成了我们老百姓征收致富的美丽经济。
0: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五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2: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去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0: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新光村党委书记周丽蓉：
1: 这几年我们把县子杂技地配合，把乡村业子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业户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12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3: 学习新天地，
4: 今天是6月1号，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孩子们迎来了属于自己。

0: 人手超过了2000余，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1: 学习新天地，
2: 今天是6月1号，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孩子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3: 事实上，每年总书记都会在六一前夕或当天，通过回信、考察、寄语等形式，向全国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对他们的成长提出殷切希望。这份年复一年的牵挂与嘱托，已经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一同来回顾那些温暖话语。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少年儿童的分量有多重？他曾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总书记始终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他将童年视为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提出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他将孩子们的成长阶段比作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强调这一时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对学校、家庭乃至社会来说，更意味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儿童应该成长为什么样子呢？总书记描绘了清晰的画像，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他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优先。他还寄予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这份期许为孩子们的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融入一次次温暖互动中。总书记曾给陕西肇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回信，希望他们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湖南汝阳县闻名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考察时，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你们，你们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无论是书信往来中的谆谆教诲，还是校园考察时的亲切互动，总书记总是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传递着深刻道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语，想到的不仅是一位大国领袖对孩子们的关爱，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深远谋划。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最大的心愿，为所有孩子营造一片健康成长的天地。期待孩子们如小树般向阳生长，终成栋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接下来呢，有一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的听众。全国爱眼日呢，马上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

0: 中老年眼健康。毕竟呢，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啊，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体验的，尤其是年纪大了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眼睛还整天干涩发痒，睁着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统统都能缓解，内含10几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而且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
0: 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霉素，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了，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继续关注新闻，建设美丽四川既要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也要城乡宜居的民生质感。15五开局之年，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从城市核心区的科技降噪到美丽乡村的品质提升，四川正以精准治理环境痛点，让安宁与舒适的宜居环境浸润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
0: 眼下成都市锦江区正在试点开展静音学校建设，通过在校园安装定向传声设备，最大限度减少声场外溢。在沿道街小学汇泉校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试运行的情况进行检查。锦江区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科工作人员王兰田：
3: 现在我们试运行的校园定向传声广播系统是采用相位控制技术加算法，类似手电筒光束，将声波聚集成窄束波定向传播，做到了该响的地方音质清晰，不该响的地方声音骤降。
1: 升级校园广播发声系统，做好源头控制的同时，锦江区还在试点校园周边设置了噪声自动监测微站。王兰田表示：
3: 这张热力图如同我们城市生环境的心电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城市生环境的变化，比如可以快速识别噪声超标区域，为校园噪声治理提供科学量化依据。
0: 今年成都将通过精准量化闭环的组合拳，力争年底前实现噪声投诉量同比下降10%以上，声功能区夜间达标率稳定达到85%以上。锦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刚：
4: 15五期间，我们按照治理更实、监管更准、响应更快的要求，开展噪声治理，大力推动邻近小区建设，强化社会生活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工业企业噪声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到治防的升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在广元青川县清溪镇阴平村，当地正以人居环境提升作为关键抓手，通过雨污管网分流，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目前全村70%的区域已经完成管网铺设，6月底前将实现整村覆盖。阴平村党支部副书记

0: 严龙凤。
1: 现在雨水能自然下渗，会引入了农田的灌溉，生活污水全部纳入了专用的管网。
2: 生态好起来，美丽乡村也正释放新活力。一多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生态资源和浓郁的川北民居风情，阴平村成为游客向往的乡村漫游打卡地，旅游年综合收入超过3000万元。阴平村村民孟春风：
3: 像我们自己现在也开了民宿啊，夏天来了嘛，就生意的话比以前的话要火爆很多。
0: 截至目前，青川县已完成117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超过80%。一系列整治举措既守护了乡村生态颜值，更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青川县委书记李方普：
4: 15、15时期，青川将生学活用，相关工程经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乡村产业、乡村治理水平，奋力绘就村美民富、风正人和的熊猫家园、新旧瓷砖新画卷。
2: 从美丽城市到美丽乡村，美丽四川建设的步伐正从点上出彩迈向全域开花。15、15时期，我省将锚定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型区建设目标，不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川新图景。
0: 近日，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联合主办“情系天府，才聚四川 ”2026 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48名青年英才深入四川，沉浸式感知科创脉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来听四川台记者刘国庆的报道。
5: 在为期6天的行程当中，博士团一行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深入到绵阳、遂宁、南充、广安、达州的1线园区和科研院所，实地感受四川蓬勃的发展活力和求贤若渴的诚意。北京大学博士生陆胜华：
6: 过去提起四川呢，很多人的感觉呢都是美食美景特别多，但这次的深入参观，我才感受到啊，如今的四川早已是科创沃土、产业高地。
5: 清华大学博士生李彤：
7: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落地了大量优质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平台非常完善，很多企业正在攻克的技术难点痛点也恰好和我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
5: 据了解，博士团当中超70%的成员为非四川籍，大家纷纷表示，四川强劲的经济势头和国家战略叠加的优势，让他们对未来在此干事创业充满了信心。
8: 我的家乡是来自东北美丽的吉林长春。
9: 我是来自湖南株洲的香妹子。
5: 活动期间，多地现场发布了专项人才政策，并与博士和博士后们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赵阳：
10: 四川地区呢，无论是从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它的产业发展，都是西南部的一颗明星，可以说给了我们这些博士生、这些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5: 北京大学博士生文雨涵：
11: 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进一步的交流，我也很期待与这边落实这个就业的一些协议。
2: 5月30号晚上，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打响。经过激烈比拼，成都队强势取胜宜宾队，巩固积分榜榜首位置。自贡队主场拿下乐山队，升至积分榜第3位。南充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1-1战平绵阳队。而德阳队与梁山队的比赛中，德阳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2球，完成逆转，收获宝贵的3分。
0: 当晚川超四大主场焦点赛况让人热血沸腾，而在绿茵场上全民共创的文艺盛宴也再燃城市精神的高光瞬间。
2: 南充主场的文艺范儿自带少年感，红缨枪、扁担舞和柔力球表演轮番登场，让历史与当下展开对话，有力回应什么是体育精神。它不只是比分、冠军，它更关乎意志、关乎传承、关乎一个民族的筋骨。伊隆县文广旅游局局长刘书：
12: 川超是文旅加赛事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伊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三湘文化。

0: 也促进了文旅消费，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
1: 德阳绵竹作为底蕴深厚的千年酒香，将盛唐诗酒业搬上了绿茵场，演出格调从民间市井升华为宫廷盛典，豪情志意，举杯同邀，四海朋，成为最具文化张力与情绪冲击力的时刻。演职人员程浩然。
2: 以李白入蜀醉绵竹，诗酒风华耀盛唐为主叙事主线，展现绵竹古法酿酒工序，以国风恢宏的音乐烘托氛围，以情景化表演讲述历史，以视听震撼呈现底蕴，复刻大唐盛世的雄浑气韵与诗酒文化的千古风雅。
3: 长江守城宜宾刮起了一场哪吒风暴，孩子们身着红绸衣，手持乾坤圈，伴随着高亢的唢呐声变形队伍，在腾挪跳跃间演绎哪吒故里的千年传说，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注入赛场。由本地球迷参与录制的原创战歌温情动人，引发了全场共鸣。不负热爱不负梦，此曲创作人李想。
4: 一城同心，汇聚万千英雄，长江守城，我们永远热爱你。就这几句歌词的话，真的是非常热切而真实地表达了我们自己家乡球队的这种支持和热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生活当中勇于拼搏、勇于去面对困难所有的人。
1: 在自贡对阵乐山的赛事展演现场，主创团队立足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文旅底蕴，凝练出禅韵特色创作主题，近1500名自贡荣县师生亲情演绎，交织清雅禅意与古韵新风，鲜活展现两座城市的深厚人文风情与昂扬奋进的群众体育活力。演出总导演刘维。
4: 孩子们在这里面团结奋斗向上，上万人的观看，就是他们自己在排练中的那种不容易，最后到这个现场那种绽放之后，这种兴奋感我觉得是确实课堂学不会的东西。
3: 上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四川户籍孕产妇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生产，新生子女落户四川的生育合规医疗费在限额内全额保障，生育多胞胎的各地可适当提高保障限额。
1: 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中药饮片目录2025年自今天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3: 今天起，成都市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
1: 5月30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雅安启幕，将持续至6月3号。现场推介96分钟等7部台湾优质电影。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参与路演，配套举办映后见面会、行业座谈会，并推出中国大熊猫、金丝猴、双宝文化艺术展等6大配套活动，深化两岸影视文化交融，共绘发展新篇。
3: 日前，由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曾斩获第10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家》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进行该舞剧的第100场演出，这也是诸多00后舞剧主演的第一场。为了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新一批演员结合自身理解诠释剧中的角色，为整部剧目增添了不少青春气息。据了解，自6月起，舞剧家还将奔赴福建、安徽、江西、陕西、北京等地，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川广早新闻。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8篇《金盟合作跨越千里，优质医疗百姓受益》。
3: 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科学统筹做优服务，确保颗粒归仓，丰收有保障。
4: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资源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5: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6: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5: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

0: 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实际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耳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1: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0: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市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1: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2: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1: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3: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审计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2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4: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4: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旗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

0: 无病早防。
1: 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2: 为切实摸清大型地质灾害隐患底数，精准防范重大地质灾害风险，近日省修复防治院派出六名专业技术人员，全力协助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先后赴成都、雅安、凉山等18个市州，顺利完成227处在册大型地质灾害点的现场复核工作。
3: 工作组深入一线，重点对居民聚居区、重要基础设施周边及交通干道沿线在库大型地质灾害点进行实地踏勘，系统检查各点位的承灾条件、发展趋势，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及防灾措施落实情况，并与基层自然资源部门和防灾责任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灾害点规模、成因、稳定性状况、危害情况和日常巡查、预案演练、两卡一案发放、避险搬迁、工程治理等防灾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复核中发现的问题，工作组现场提出专业整改意见。
2: 这次部省联动复核，不仅提升了对重点区域重大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的科学认知水平，也为下一步分类落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专业监测等综合防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依据。
3: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破异地不动产登记的服务壁垒，精准服务驻达企业及外来工作人员，近日达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托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平台，成功办结达州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跨省通办业务，标志着川渝两地异地抵押登记实现全程网办零跑腿。
2: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勘探局在达州稳定工作的职工超过4000人，异地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需求迫切。过去受地域限制，职工需在川渝之间往返奔波，耗时费力。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今年1月15号与中国工商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签订了互联网加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合作协议，搭建起跨省办事通道，全力破解异地办事难题，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办结，彻底解决了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的痛点，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3: 近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批复认定2025年度四川省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通知。四川省地质局下属第五地质大队成功获批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四川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开展地质行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研发，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推动行业技术推广与应用，开展人才培训与能力建设。同时，作为全省地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先锋平台，中心将充分发挥平台赋能作用，致力于成为打造区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构建产业协同创新的连接器，关键技术攻坚与标准制定的引领者，担当人才培养与赋能的孵化器，服务政策决策与公共安全的智囊团，为全省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防灾减灾能力提升

0: 引导地质产业转型升级，其中科技地质、数字地质等新技术产业及人才支撑体系作为互卫建层力量，将加快构建科技攻关、平台支撑、项目驱动、成果转化四位一体的地质科技创新体系，推动深地探测、绿色勘察、地质灾害监测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力争产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1: 这次全省地质行业首家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成功获批，是四川省地质局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地勘行业深度融合的一次重要现实实践。以此为起点，省地质局将紧紧围绕主责主业，加强科技创新攻关，着力破解地质数据孤岛、技术应用瓶颈等突出问题，在勘察作业智能化、灾害监测预警数字化、地质信息服务精准化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成果，切实把数字化转型的施工图转化为地勘行业地质增效的实景化，为全省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数字动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各位听众请注意，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原先眼睛呢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呢眼睛越来越模糊，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啊总觉得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问题一定要早改善。推荐大家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专业，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精华，还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的轻松。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给78元航天升级版眼贴，额外还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面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

0: 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

0: 动态，听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时下全川夏粮收获已进入高峰期，如何确保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卖出好价，既关乎国家粮仓，更连着万千农户的切身利益。今年四川的夏粮抢收进度如何？从田间地头到储备粮库，这条丰收路是否畅通？来了解一下。
2: 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的万亩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收割机正轰鸣作响，抢收成熟的小麦。尽管今年遭遇了极端气候影响，但这里的夏粮依然实现了增产。宜宾三江汇源和公司农事中心主任李进：
3: 今年小麦收成良好，亩产达430.1公斤，麦穗饱满充实，较去年每亩增产7.2公斤，小麦产量仍超出预期。
1: 增产的底气来自两种粮法粮机的配套。园区从播种到收割的全过程机械化作业率已达95%以上，并通过专业团队和先进设备将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宜宾三江新区天府粮仓生产负责人范运章：
4: 公司择优选用国内配备先进收割设备的专业服务团队，单机日均作业效率可达70亩，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积累减少粮食损耗约40吨。
2: 地处川中丘陵的资阳，这段时间也抢抓农时，组织机械化收割，全市14.27万亩小麦全部收获，机收率达97.7%。
1: 在乐至县盛池镇五家祠村，连片的麦田金黄夺目，麦穗饱满，收割机在平整连片的田地里繁忙作业，收割、脱粒、清杂、装车，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农机操作员张超：
5: 等等，我那个收割机打满粮食一仓是3000斤，20分钟打满了，差不多是三亩地的样子。
2: 种植户同时选用黍麦1963、川麦104、绵麦902等抗病高产品种，推广免耕直播、浅旋机播、一喷三防等技术，为小麦稳产增产提供保障。当地小麦种植大户黎丕明：
6: 今年的小麦饱满匀整，麦香浓郁，亩产稳定在9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在720万斤。
1: 近年来，资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建成各类高标准农田265.8万亩。今年夏收期间，全市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95台，投用烘干房20余座，从收割烘干到收储形成完整机械化作业链条。资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肥料科科长徐世龙：
7: 今年资阳市小麦种植面积14.27万亩，目前已全部收获，预计总产量3.9万吨，机收覆盖率达97.7%。接下来我们将抢时播栽夏玉米、夏大豆、红薯，实现夏收与夏种无缝衔接，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而在达州万源市官渡镇的山区马铃薯基地，小型智能收获机正在坡地上灵活作业，破解了以往人工采收耗时费力的难题。官渡镇二沟村村民江云文：
8: 这个机器在我们这一地块用起是相当的方便快捷，又不会把洋芋挖烂。以前的人工来挖一亩地的话，它需要5个人，一天都搞不完，现在那个机器了，一天能搞10多亩，轻松拿下。
2: 达州万源市西润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亚：
9: 我们基地今年种植土豆面积110亩，如果按照以前往年哈用人工来收的话，要50天才能收完，但是现在我们用机器来收的话，10天就能完成，在成本上呢，我们也是节约了50%。
1: 面对夏收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各地的组织保障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在绵阳北川永昌镇，当地统筹调度农机，并组建了助收。

0: 服务队，永昌镇玉清村种植户陈波。
1: 今年我还是种了300多亩小麦，长势特别好。村里统一调度机器收割，速度分车快。
0: 永昌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永刚。
2: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资源，合理规划收割片区，错峰作业，同时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开展一对一助收服务。
3: 田间收获繁忙，全省层面的收购保障体系也已全面启动。全省把夏粮收割作为保障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实。通过召开全省工作会议，联合多部门分析研判，加强了统筹组织。
0: 目前，全省已准备收购苍龙122.9万吨，落实收购资金36.6亿元，实现了仓等粮、钱等粮。同时，通过运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广预约上门收购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为农服务。全省还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强化执法监督，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3: 当小麦等小春作物迎来收获的时候，也是高山水稻移栽的黄金时节。在广安市邻水县城南镇四合村的高山谷地间，在农技人员的科学指导下，村民们抢抓时令，躬身插秧。当地水稻种植园负责人刘以军：
4: 开始插秧了，我们总共已经150亩，一般一天可能有20来个人，20几个人的样子插秧，预计10天插完。
0: 目前，该种植园采用自主种植加订单合作模式，联动专业企业提供技术检测、包装全链条保障。首年产出大米30吨，实现年产值21万元，常年带动30多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季节性用工助力农户年增收10万元，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四合村驻村第一书记黄伟：
5: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思路，聚焦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提升大米品质和产量，打响富硒大米品牌，同时积极引进更多企业业主，发展加工、旅游等新业态，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3: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巡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
0: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要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
6: 今天是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早安，小小少年茁壮成长，永远童趣，人生至简。今日早安寄语，愿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健康。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守护全民眼健康，从你我做起，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关注眼部微小变化，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共享清晰美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汤圆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